0: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付出的。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
3: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9: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这里有值得。

0: 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我们连岛旅游的最佳攻略，看看我们连岛如何正确把它打开。啊，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琪啊。苏琪总经理呢是负责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上游艇俱乐部啊多个板块的这个工作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专家啊，是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来咨询。这里呢收听收看的方式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调频90.2，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调频92.7啊，亦或者您打开您的手机，点开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进入我要看啊，然后选择我要这个听听广播啊，然后选择 FM90.2 或者是 FM92.7，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这个两个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依然请您关注我们的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好，刚刚我们和苏总聊了哈，我们连岛的第一个这个优选的打开方式，您要来连岛，我们建议您既然来了，咱们就看一场连岛音乐节，来享受一下啊，听一听5A 级的音乐，享受一下这个6星7星的服务，这个感受一下我们连岛独特的热情跟温情和让你宾至如归的那份温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其实连岛景区呢，它不是一个沙滩啊，不像我们想象的，它是一座美丽的小岛。
3: 对
2: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全国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十大最美小岛之一啊，是我们是非常美的一个小岛。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小岛，我们要花多长时间啊？我们要看哪一些内容？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景区的负责人来讲一讲啊，我们怎么正确打开连岛。
3: 对，好的，正好借着这个平台可以给大家好好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连岛景区啊。我们连岛景区其实按照它这个名字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海中的一个小岛。远远的看过去特别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啊，在大海里面。所以整体来说呢，它这个有点类似于厦门的这个鼓浪屿，但是我们是1985年3月开始建了这个蓝海大堤，1994年呢才正式通车。所以说1994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自驾上这个小岛上来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自驾想要来连岛玩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导航到连云港连岛景区这个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停车场，把车辆停在我们的这个大型的生态停车场之后呢，就可以到游客中心里面乘坐我们的这个景交车进景区了。
2: 我再问一下我相信这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我车停在那里一天收费多少呢？
3: 我们停车是不收费的，
2: 停车是免费的啊。免费您就可以在这个岛上多玩几天。
3: 是的，
2: 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你说这个停车费不多不少，但的的确确它也是卡在我们消费者的心上的啊。
3: 对，也是我们出门会考虑的一个点，
2: 必须得考虑的。现在吃顿饭我们都得抓紧时间吃完。
3: 而且我们这个停车场可以停靠近10000辆车，而且新能源车辆也是可以有充电区的。
2: 这个完全放心啊，你就把车放在那儿充个电什么的都可以。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一个停车场。
3: 对，停车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费用限制的啊，因为我们是免费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就紧接着就是到我们的游客中心里面乘坐我们的这个景交车，第一站就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小火车。从游客中心可以坐到这个大沙湾游客中心，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乘坐我们这个托马斯小火车啊，可以到达这个大沙湾。
2: 托马斯小火车是很多小朋友所喜欢的啊。
3: 是的，大沙湾 游览完之后呢，我们在里面就乘坐我们的这个观光车，就是类似于敞篷观光车
2: 啊，敞篷观光车，对，可以吹吹海风哈。
3: 对对，可以近距离的可以看看大海，吹吹海风，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舒服，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好的一个体验。
2: 嗯
3: 嗯，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从苏马湾环岛大巴车又换了一个车型。
2: 哦，苏马湾是环岛大巴车，
3: 大巴车对，返回到我们的游客中心，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不管换什么车型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20元的车票内，不需要重复购票的。
2: 哦，只要20元。
3: 对，
2: 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多玩一段时间，我要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可以做得到吗？
3: 完全没问题的，在我们的营业时间之内
2: 啊，
3: 都是可以。
2: 因为我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啊，其实连岛的这个海是非常的美的，因为连岛的海是两种颜色。当你进入大堤没进入连岛的时候，你看过去，不论向左看还是向右看啊，它是黄色的。
3: 对，
2: 尤其是这个有阴天的时候，它这个海浪大一点，因为这个毕竟是黄海，我们是一个老的黄河入海口，对吧？所以它是黄色的。就很多朋友说连岛的这个海不蓝，没有办法，每次朋友来都一定要带他去连岛看一下，因为你一进入连岛，你看，不论是你往左看还是往右看，你看到的海都是蔚蓝色的大海，非常的美。
3: 嗯
2: 啊，海是两种颜色，一定要来了以后打卡，一定要打卡两种颜色的这个海。
3: 是的，因为海天一色嘛，天气也是决定了一部分这个海水的一个颜色。
2: 哎，是的，
3: 对，再加上我们这边是黄海，而且大家可以细心的发现，越是靠近我们这个游泳区，越是靠近这个海上项目区，它的海水颜色也会比较浑浊。
2: 哎，是的，
3: 它会激起带起下面的一些黄沙。
2: 哦，对，就是
3: 越是蓝，
2: 越远越蓝啊，就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我中途下这个观光车，我下来我看一看，我玩一玩啊，这个是可以的，对吧？
3: 可以的，我们在站点都是可以下来进行游览的啊。
2: 嗯，
3: 具体的时间取决于你自己的个人安排，只要在我们的营业时间之内，就是每个站点都有自己的可以安排好自己的一个游玩时间。
2: 哎，是可以的啊，这个您放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3: 嗯，
2: 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站应该还是到大沙湾。大沙湾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
3: 对，是我们进入景区的第一站
2: 、
3: 第一个沙滩。
2: 好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大沙湾是会有那个，我们也是类似于音乐节的连云港之下，
3: 连云港之下的开幕式，
2: 哎，就是在那里的。
3: 对，是的。
2: 但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3: 是的，
2: 来举办这个。
3: 现在也是，现在到8月23号晚上也是有表演的。
2: 啊，8月23号晚上，
3: 一直到8月23号晚上有沙滩乐季。
2: 一直到8月23号晚上，也就是说您现在来啊要赶紧来。
3: 对，
2: 玩一天，从早玩到晚。你晚上的时候就是有这个
3: 有我们本土的一些乐队，然后每周六的话会有一些明星，这周六的话我记得是弦子过来。
2: 弦子过来，好，那朋友们赶紧过来啊，要欢迎你啊。
3: 对，
2: 就是朋友们，
3: 我们也是一直把我们的这个音乐也延续到了整个假期。
2: 嗯，
3: 大沙湾的话是我们的第一个沙滩，面积比较大，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也陆续给它上了很多的海上项目，如果说你去年有来过今年没有来，你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海上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拖拽类、桨板类啊，海上飞人、海上飞伞，然后快艇、摩托艇，这些全部都是很多很丰非常丰富。
2: 哎，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在景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去乘坐一下啊。
3: 对，
2: 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个摩托艇的感觉啊，就是飞起来一样的感觉啊，非常的刺激，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连岛和青岛两个概念呢，对吧？
3: 嗯，
2: 您可能来连岛和看青岛，您一定没来过连岛，如果来过连岛你也来过青岛，你会发现它是两个概念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海蚀地貌。
3: 对，
2: 这个是青岛绝对没有的。
3: 对，是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基岩制海岛。
2: 哎，是的，
3: 嗯，
2: 哎，可以去看一看，
3: 贝壳类非常丰富。
2: 嗯，
3: 然后包括我们的海蚀地貌，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可以取代的。这个啊，
2: 怎么说呢，它是两种风景都很美。
3: 嗯，
2: 所以如果您去过青岛，我们也欢迎您来连岛。
3: 对，
2: 来看一看，看过了您一定不会后悔的啊。就是说你说这个小火车它为什么要收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你是环岛游。
3: 对，
2: 你如果要是说徒步把它走下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3: 我们一圈的话是大概有16公里。
2: 16公里，
3: 对，如果你徒步的话， 非常的这个还是
2: 我觉得这个如果您是带着家人啊，就有老人有孩子的话是不建议的啊，就是我还是建议您花20块钱一个人，它并不贵，我觉得这个价格并不贵。
3: 如果你就是喜欢运动的话，你也可以徒步。
2: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去过青岛的崂山吧，崂山进去即便

0: 我是有记者证的，对不起，你这个通就这个车辆的这个费用你依然要给，对吧？你可以不用给景点费，但是要给这个他的这个公共车辆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啊，交通费用，何况这个交通费用也并不低，
1: 对
0: 啊，我们这个低，
1: 我们这个低
0: 啊，真的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我在青岛也有房子嘛，对吧？就是我也比较熟悉啊，那么欢迎大家来啊，还有什么意见？餐饮，我们还是建议啊，你去正规的这个
1: 景区
0: 的餐饮店，
1: 景区的天际酒店 啊，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就像大家反映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景区以外的一些餐厅。
0: 哎，是的，景区的餐厅都是有这个要求的，对吧？
1: 对对。
0: 不论是食品安全，还有价格，
1: 对，
0: 你想我们音乐节几万人在。依然把价格都控得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
0: 那何况他这个在景区里边呢？啊，这个你要放心啊。还有没有说，连云港人没来过连岛的？那一定要来啊，对吧？
1: 连云港人没有来过连岛，我分析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住在一个靠海的城市，
0: 是，
1: 反而还对大海没有像这个外地的这些朋友们那么热情，因为我们随处就是看到海，因为连云港本身就是一个有山有海的一个城市。
0: 对，
1: 但是我最觉得作为连云港人，我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连岛景区。
0: 嗯，
1: 我们就是包括外面的朋友过来啊，也是可以给他们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云港的这个连岛景区的。哎，
0: 对，你看我们的连岛，比如说大沙湾景区，我们到里面就是苏马湾，对吧？
1: 苏马湾，
0: 这两个沙滩，你再回来看我们这个，我们也有免费的沙滩啊。

0: 对吧？
1: 在海一方，
2: 在海一方是免费的。这个在海一方也非常的大，
1: 嗯，
2: 但是你可以看看在海一方的这个海水的感觉，
1: 嗯，
2: 你再进连岛景区再去看，那是两个概念，
1: 嗯，
2: 对吧？
1: 是的，是的，
2: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玩，你就要把它玩得透彻。哎呀，河南近期来连云港的很多，那是呀，有很多内地城市的人来，我们欢迎您啊！不知道这位，嗯，我们这位粉丝朋友来自于哪里啊？我们欢迎您来，连岛，
1: 嗯。
2: 啊，如果你要是觉得服务不满意的话，记住啊，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服务号就是 xuqi315902， 徐琦拼音315902是一个消费维权的微信号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消费的指导，同时也帮助所有的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我们这个部门就是负责做这件事儿的，
1: 是的，
2: 这个您放心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我们反映，当然也可以向苏总反映了啊。
1: 对，是的，
2: 都可以。哎，我们连岛是不是也留了这个我可以反映问题的这个联系方式？
1: 对，其实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都是有的
2: 啊，就是我打开关注。
1: 对，
2: 我们的工作号是连岛
1: 连云港连岛景区，
2: 连云港连岛景区，
1: 你们任何想要反馈啊，或者一些我们的最新资讯都是可以在上面看到的，
2: 哎，
1: 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我们也是有连岛景区也是有自己的抖音账号的，我们都会在上面接受一些反馈
2: 啊。我们看看啊，这位朋友说十一号过去还能玩吗？能啊，当然可以了，我们这个音乐季还在啊，23号
1: 对，
2: 对吧？
1: 一直到23号，对，
2: 一直都可以玩啊，
1: 都可以，
2: 一直都可以玩，全年你都可以来玩。
1: 对，是的，我们是没有恶劣天气，不是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正常营业的啊，
2: 嗯，
1: 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
2: 哎，想春天来玩，五一来玩吗？可以啊。
1: 对，五一节的话就是人比较多，比较热闹。
2: 哎，是的，就是春天有大风嘛，
1: 嗯，
2: 不一定的啊，不是海边就一定有大风，也有无风的天气。
1: 是的。
2: 啊，就是可能冬季的这个风，吹起来有点冷，
1: 嗯，
2: 但春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下雨，雨中的风景是雨中的风景啊，晴天的风景是晴天的风景。你知道琪姐如果去海边去玩吗？你要我们是本地人，对吧？我会选择5点钟出发，日落快日落的时候我在海边享受一下。为什么？不晒太阳啊？
1: 对。对，
2: 那不是有台风吗？还能赶海吗？可以啊，我们，你知道连云港吗？连云港是，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对吧？所以台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绕着我们走了。
1: 啊，对，按照往年来说，一直都会有这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
2: 哎，是的，你看前段时间，非常就是大家反馈非常那个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台风，
1: 嗯，
2: 因为这个防台风也是我去采访的啊，
1: 嗯，
2: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风怎么还没来？因为各个部门都在剪树枝的剪树枝，这个该配备这个所有的设施设备的进入设施，这个配备设施设备，我们一路采访过来，我想他应该到连云港了，结果他就下了一些毛毛雨，
1: 嗯，
2: 第二天稍微下了一点雨，刮了一点风，他就走了，
1: 去别的地方，
2: 对，台风他没来，他走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可备战了好几天，夜里都不敢睡觉啊，
1: 嗯，
2: 就怕这个风来了，对吧？
1: 嗯，
2: 万一这个下水啊，哪个地方堵了，我们要去看的。
1: 嗯，
2: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连云港，你来连岛，你应该放心啊。我们就是台风，它每次都会顺利的绕着我们这个连云港来走，
1: 啊，
2: 连云港是福地。
1: 对，
2: 啊，
1: 然后如果景区的话呢，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啊，如果有任何的天气情况，
2: 嗯，
1: 有一些预警，或者是说景区关闭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里面发布消息的啊。
2: 哎，是的，海上云台怎么样？
1: 海上云台山吗？海上云台山景区也是跟我们同属于海发集团旗下的，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
2: 啊，
1: 对，
2: 一家也是非常的美的，
1: 对。
2: 那感觉不一样啊，
1: 一个山一个海。
2: 是的，你看了不一样的风景。连岛的门票可以玩2天吗？中途能？退出能出景区吗？
1: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推出可以玩2天的这个链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是有那个售卖的啊，
2: 嗯，
1: 但是我们每一天的话单日只限一次，中途是不能出景区的，单日单次。
2: 如果你是买了2天的是可以出来的，对吧？
1: 2天的话每天也是只能
2: 啊，每天也只能进出一次啊，它这个有点不太像我的那个，我去这个洛杉矶去迪士尼，你手上戳一个戳，
1: 嗯，
2: 你可以出来吃饭，然后再进去
1: 啊，不一样的，
2: 这个是不可以啊，
1: 是的，
2: 好， 因为我们景区里边有这个
1: 餐饮
2: 啊，
1: 对，这些都有的。
2: 我们住宿也有，
1: 也有天际酒店、天际餐厅都有的。
2: 啊，这都是我们
1: 都是我们旗下的
2: 啊，都是景区旗下的，
1: 都
2: 是
1: 明码标价的。对，
2: 嗯，停车场能露营吗？
1: 我们停车场也有露营区，就是有很多人会开房车过来。
2: 嗯，
1: 对，你在房车自己的房车上休息，我们是不受限制的啊。
2: 嗯，
1: 房车上休息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搭帐篷的话，我觉得就稍微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的车辆也蛮多的，现场啊，
2: 是的，
1: 比较危险，我们是不建议的啊。
2: 啊，就是我们欢迎这个房车，
1: 嗯，
2: 进入我们的这个景，这个我们的停车场。
1: 对，
2: 哎，我们现在你就开音乐节的那个场地，
1: 嗯，
2: 如果音乐节结束之后，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1: 目前的话也会在进行一个规划，目前的话我们在这个月可能会有这个电影节，
2: 嗯，会有电影节
1: 啊。之前的话还有小朋友的一个，给小朋友们举办的一个类似于越野的一个小活动。
2: 哦，对，
1: 一直都是在规划一些活
2: 动。哦，那个区域都是有这个不同的规划的，
1: 对，不同的活动是的。
2: 如果我带了帐篷，我怎么进去？
1: 如果你带帐篷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像仰卧头看日出。
2: 嗯嗯，
1: 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露营区，就是可以在那边等待日出。
2: 哎，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个票，
1: 嗯，
2: 我就可以，我只要不出来，我是可以跨天的吗？
1: 仰卧头其实不在我们的景区范围内，
2: 不在景区范围内，
1: 他要提前去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预约，预约之后，我们晚上这个7点之后可以开车过去。
2: 哦，晚上七点之后，这个收费吗？
1: 这个不收费
2: 啊，是不收费的啊。看日出是不收费的，
1: 对，是的。
2: 房车是收费露营吗？有供水吗？
1: 这些的话是没有
2: 供水，你要到我们的那个游客中心去取水。
1: 对，你是自己去取水。我们游客中心内部是有这个饮用水的啊。
2: 游客中心也有空调啊。
1: 是的，
2: 啊，这是不错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问，如果我自己带着帐篷，我打算在这个晚上，我住一晚上是可以的吗？我会关闭这个景区吗？
1: 景区是关闭的。
2: 景区是关闭的。
1: 对，景区的营业时间现在旺季的话大概早上8:30开始，一直到晚上，因为有沙滩音乐季嘛，有这个演出，到晚上的8:30结束。大沙湾是这样子的
2: 啊。大沙湾是这样，但是我就是如果我有帐篷，我是不可以
1: 留在里面的。
2: 不可以留在这里面啊。那这个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啊。
1: 是的，但是你白天在我们的营业期间，在沙滩上可以搭帐篷。在沙滩上可以搭帐篷。
2: 如果你说我要搭帐篷，我就建议你去在海一方。
1: 在海一方，对，
2: 它不关。
1: 对，
2: 这是我们是完全开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海滩，
1: 嗯
2: 啊，是非常的好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景点感受不一样的这个内容，这个是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晚上七点。
2: 仰卧头晚上七点可以开车去，是的，
1: 是的，所以说
2: 预约
1: 还是要提前预约啊，预约成功了才可以开车过去，去公众号上仰卧头预约就可以了。
2: 就是连云港
1: 连岛
2: 景区这个公众号啊，这位朋友，我们走在户外这位朋友，欢迎您去预约。
1: 对
2: 啊，也欢迎您开着房车来。
1: 是的，现在很多，我看现在其实旅游现在不是很多。一家就是一家三口四口一起出来玩，很多都会选择开房车。
2: 是的，这样我觉得比较方便，
1: 体验感很好啊。
2: 感受是非常的好的。其实连岛，我们现在连云港的天气也就是热这几天，热过了就不会再热了。
1: 对，
2: 连云港是没有太长时间特别热的这个天气，
1: 马上也要立秋了
2: 啊。过了立秋可能晚上就非常的舒适了。
1: 对，相对晚上会舒服一些。
2: 那我们您可以选择您这个来的时间啊，如果您要一定要下海去游泳，我就要跟朋友们说了，安全是第一位，
1: 安全第一位，对，
2: 要确定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外海的一个沙滩，对吧？
1: 对，一定要在我们划定的这个泳区内，在我们划定的泳区内进行一个游泳，带着小朋友啊，一定要确保安全。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在景区里面徒步的话，其实我们非常建议走海滨栈道，从大沙湾可以步行到苏马湾，我们的另外一个沙滩。其实有很多人来玩会忽略到苏马湾这个沙滩。
2: 苏马湾是非常美的一个沙滩。
1: 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苏马湾的那一片沙滩的。虽然它面积不大，但是环境特别好。
2: 它那个海蚀地貌就可以在
1: 苏马湾
2: 来好好看啊。
1: 对，
2: 然后那边也有个栈道，慢慢走过去，是不是可以走到我们这个大沙湾？
1: 对，大沙湾苏马湾相通的，2.5公里。
2: 我没走过啊，我下次一定要走，因为我也是这次连岛音乐节的时候，我问过才知道，我们是可以从我的这个大沙湾走到这个苏马湾的。
1: 对，是的，体验感很好。
2: 是吗？走很长时间吗？
1: 就2.5公里，其实看个人，我们像我们40分钟差不多。

0: 2.5公里还是可以的啊，
1: 4分钟差不多。
0: 这个一般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1: 对，是的，
0: 嗯，
1: 就是假如说你中途累了不想走啊，中途我们有站点可以乘车，
0: 哦，
1: 这没事的，
0: 就随时可以反悔啊。
1: 对，到站点都可以随时乘车去下一站都是可以的。
0: 哎，这个太好了啊，
1: 嗯，体验一小段也是可以的。
0: 嗯，这位朋友孩子的身份证号是连云港人。啊，这个那就更欢迎您带着孩子来连云港玩了，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好的，那最后一点的时间里啊，其实连岛景区有很多个景点，
1: 嗯，
0: 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去找到苏总，我们现场开直播，
1: 对，
0: 啊，带着朋友们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站的玩过来，对吧？
1: 对，
0: 然后教会大家如何玩转这个连岛，啊，当然了，你说如果要是主持人的这个直播时间还没有定，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连岛的抖音，对吧？
1: 对，
0: 我们是不是账号也是经常会
1: 每天都在直播，
0: 啊，每天都在播，
1: 嗯，每天在直播，
0: 啊，可以关注一下。
1: 对，是的，
0: 啊，我们的这个直播账号也叫连云港连岛景区，
1: 连岛景区，对，是的，
0: 啊，连岛景区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有任何问题。你说像我们这个景区反馈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对吧？
1: 嗯，
0: 像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中，告诉我们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或领导啊，
1: 嗯，
0: 我或者是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对，
1: 及时反馈，我们都会吸取大家的一些建议。
0: 哎，要知道我们这个连岛景区，我就从一场音乐会我就知道，它的宗旨就是让每一位来连岛。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能偷跑真快乐，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9点半，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当然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的。就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投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反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黄金的以旧换新业务。咱们现在是很多朋友家里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闲置的旧的金戒指啊，还有变形的金项链啊，对不对？还有一些过时的金吊坠啊，这挺多，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是我们正常储物的常态了。那随着这个黄金款式的不断的更新， 那以旧换新这个业务啊，就成了大众盘活旧金置换新款的首选方式。当然对于很多的这个黄金品牌店啊，他们也都有这种以旧换新的业务啊，就正常你去购置这个金首饰啊，金摆件的时候呢，他们会跟你说了，说啊，如果说你看不上，戴了一段时间，或者玩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这个款式我不喜欢了，我想换一下，他们都是能给你提供这种免费的以旧换新的服务的。如今呢，这个黄金以旧换新的市场规模呢，已经逐步扩大了，但是行业的套路比较繁杂，而且他们的收费比较模糊，每一家都不一样。 到底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执行，这个其实大多数人都不是特别了解，对吧？很多人咱们看不懂，好像你知道这个以旧换新，你也知道免费换新这个业务，大致上了解了，可是实际上呢，你默默的亏损了，你其实整完之后呢，和你当初想象的好像不是太一样。 2026年黄金以旧换新经营服务规范日前已经全面落地执行了。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黄金的以旧换新的业务，避开一些消费的陷阱。咱们很多的朋友啊，都误以为说这个黄金的以旧换新就是等价交换，对吧？我当初买的是几克几克的，对吧？我现在也几克再换，啊，我最多给你添一个这个手工费，嗯。 那实际上呢，市面上它主要是分为两种置换模式，第一种呢就是按克重来置换，当然这也是目前最透明、最保值的一种正规的模式了。这规则呢简单直白，就是旧金咱们称重、核验纯度之后，同等克重互换新款，咱们消费者呢仅仅只需要支付新款的加工费。 不需要缴纳各种什么折扣费呀、折旧费呀、损耗费呀，不需要交这些费用了，直接你当时称的核验了以后，你是几几斤的，对不对？然后呢，看你一下纯度，另外要看一下你的克重，你是多少克的，我再给你换多少克的。那如果说新款克重高于旧金，咱们只需要补齐多出来克重当日金价的差价。 全程是有据可依、透明可查的，这是第一种，就是一口价置换。这个一口价黄金啊，它有的不给你标注克重，它只是按款式来定价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发现了，但凡称重的这个金的款式啊，往往没有一口价的这个黄金首饰的款式好看，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可能主打的就是工艺精致、款式新颖。 所以它就是一口价，我不给你按克重，只按款式来定价。商家呢，常常就是以免工费、不限损耗、任意置换来吸引咱们广大的消费者。一口价这个首饰呢，在同等价位之下，它的克重啊，往往是远低于按克称的这种黄金。你称下来的和那个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它的价格好像更高一些。 而且二次置换回收的时候，只按照实际克重来计价。那很多人用10克的旧金换到手的却只有5、6克的一口价新品，看似换了新款，但实际上还是会有亏损的。那结合着今年行业新规和市场乱象，黄金以旧换新的隐形套路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 隐形的扣费乱象，部分非正规的门店，他们会私自收取一部分的折旧费啊、提纯费啊、损耗费啊，甚至是随意的抬高损耗的比例。那这次出台的新规就明确规定了，正规足金置换，没有强制损耗扣费，所有的收费项目必须要提前公示，没有明示的费用。
消费者是可以直接拒绝的。另外第二个就是材质偷换陷阱，不少的店员呢，他们会刻意的引导足金的消费者啊，去置换所谓的 K 金啊，置换彩金啊之类的。那 K 金它的含金量只有75%，保值性啊远不如足金，而且大多数的门店他们的 K 金置换之后不再支持换回足金了，那一旦置换，这黄金的保值属性就彻底流失了。同时像那些镶嵌宝石的财宝的这种旧金首饰置换的时候啊，商家会默认为宝石是附带品，仅仅只按照黄金本体的克重来计价，消费者购买宝石的费用会全部亏损。第三个呢，就是称重验金不规范。有一部分门店他们存在着电子秤没有校准，暗中克扣克重的情况，而且验金的过程不透明。那这次落地的新规呢，就明确要求了啊，说这个旧金称重，火烧验金这些关键的环节必须全程公开，消费者在场全程监控。如果说需要破坏性检测，必须要提前征得消费者的同意，杜绝暗箱操作。说了之后呢，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我想以旧换新，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就不能做了？是不是一直都是猫腻啊？我跟你讲，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安心的换新，不亏本金的话，你只需要记住换新四步法，简单而且实用。第一步呢，就是查一下金价，你知道它的底价是多少，尤其是当天的这个金价。置换之前，你查询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他们实时大盘的金价。门店的报价如果说远超过了大盘价格，大概率那就是营销套路了，请你不要轻易的相信啊，很极具诱惑力的语言来吸引你参与到这种以旧换新的业务当中，那实际上你就进了他们的圈套了。第二步就是选渠道正规靠谱的，咱们优先选择那些品牌直营门店，大的品牌店啊，核对一下商家他们的营业执照和授权资质，保留原始的购买票据，优先同品牌置换。就是你之前你可能在这哪家品牌店买的是什么样品牌的黄金，对不对？咱们置换的时候也最好是能到这家品牌店里去置换，更方便一些，减少纯度核验的争议。第三步就是自己先确定好选择什么样的置换方式，而且提前和店员确认无损耗无折旧，仅仅只补工费和超重的差价。第四步呢，就是留下凭证明细齐全，还有呢，交易之后务必要索要正规的票据，核对一下单据上的黄金纯度、新旧金的克重、工费、差价等明细。请你不要相信口头的承诺，那口头承诺一概都是无效的，一切都是以书面凭证为准，口头答应你了，让他们在这凭证上写上去盖上章。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实用的小技巧啊，能够减少亏损。一个就是轻微变形完好无损的旧金，咱们尽量的选择免火烧置换，避免反复火烧造成微量的金损。第二个呢，就是同款系列同品牌的置换，工费呢是可以协商减免的，大多数门店都是可以优惠的，主动询问一下就能省下一笔费用。正常情况下店员也会主动的告知你的，咱们正常去哪一家品牌店里，你再去他们家的话，他会提醒你同品牌置换的话优惠可能更多。黄金以旧换新的核心本质就是换款式不换价值。2026年就今年新规的落地，让行业乱象呢得到了有效的整治，但是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仍然需要保持理性，不被那些新颖的款式诱惑，不要相信低价噱头。首先咱们要先确定好置换的模式，然后再摸清它的这个收费规则，严守交易流程。这个其实我跟你讲一定要问清楚了，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啊，买的时候呢他可能第一次买，尤其是可能准备结婚用，对不对？准备做彩礼用的，
像这些，我跟你讲，首先要问清楚，你如果对这个金不是很了解的话，最好找一些对这些黄金首饰或者对这些品牌比较了解的人带着你一块儿去，因为你不了解极有可能被人坑了啊。关于这个一口金还有呢按克称重的金，这个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一定要问清楚，摸清收费规则，严守交易流程，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够轻松的避开套路，让闲置的旧金高效变现，安心换新。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这暑假啊，原本是手机、笔记本电脑还有平板电脑开学三件套的热销期了。很多，尤其是高考完了之后啊，很多的家长这面对自己的孩子，这录取通知书也拿到了啊，就赶紧给孩子准备这开学三件套了，马上要上大学了，对不对？哎，不过呢，随着全球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现在啊，各大厂商开始纷纷提高这个产品的价格了。那些等等看的人没能等到降价促销，反而是迎来了涨价潮。这个开学三件套啊，涨价了。三件套嘛，就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你早买一个多月，立省2000多块钱啊。据媒体报道说，武汉的有一位这个市民司先生，他的妹妹今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拜托他呢帮忙来挑选一台电脑，用于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哎，这位司先生他就买了一台联想小新 Pro 16笔记本电脑，配置是 27H255 的处理器，32GB 的内存，1TB 的硬盘，当时购买的价格大概是5760。可是最近这个司先生再次查询这一同款的电脑价格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原来购买店铺京东一号会员店呢已经显示说缺货了，在京东联想的官方旗舰店里面，同款产品同款配置显示的价格就是7819元，而且这个价格还是享受了国补之后的价格。哎呀，这个司先生就说了，说你看还好当时提前买了，不然的话你说现在涨价涨得太厉害了，之前买的5000多现在都已经7000多了，贵了2000多块钱。而且呢，这个司先生他还说啊，他发现啊，今年2月份花8199块钱购买的惠普暗影精灵啊，最近同样一个平台同款产品售价已经达到了11781元。那这个有学生购买减配版的，计划等着这个内存降价再升级。那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直呼说，哎呀，你看看现在啊，涨疯了，内存这个电脑也涨价涨很多了，这么贵简直都是离谱。报道就说受到价格的影响啊，有一些准大学生他们已经调整了自己购买开学三件套的这个计划了。安徽的一个准大学生小胡他就告诉采访的记者说啊，说目前自己已经选好了想购买的电脑，他说主要还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有一些型号呢超过了国补的优惠区间，那家里人就希望他双11再买，但他感觉降价的可能性不大了，所以说还是想在开学之前来购买。这小胡同学呢就介绍说，说自己呢将要就读的是专业啊，是电子信息工程，大一阶段呢对这个电脑性能的需求可能不算很高，但如果说后续要参与项目或者是比赛的话，对于设备的性能要求啊那就可能会提高了，所以说他考虑明后年啊再进行升级改装。这个小胡同学他原本呢是计划购买32GB 运行内存版本的电脑，但最近他就发现了有部分厂商啊没有提供这个配置的，或者说这个相关产品已经断货了，所以他准备先购买个16GB 的版本，然后之后呢自行再购买这个内存条来升级。

产品涨幅更加的明显了啊，有的甚至是从此前的20000块钱甚上涨到35000了啊。多位华强北的商家就说了啊，这一轮显卡的涨价从将近2周开始啊，不同型号的涨幅它有所分化。目前呢 RTX 5060 16GB 的要5000多块钱，涨了1000多，半个月前涨的啊，原来3000多块钱不到4000，现在啊一张 RTX 5070 Ti 的价格能够买以前一张 RTX 5080 Ti 的要9000多块钱一张， RTX 5090 系列要35000多块钱左右。那这个华强北的多位商户就说了，写不了报价单了，没法写，一天一个价格，对吧？硬件优先供应 AI 算力提高了显卡的成本，现在呢各大品牌的工厂都在封仓，暂停对外批量出货了，这样的话突然涨价一时之间呢是反应不过来的啊。当然在深圳华强北呢还有一位商家也说了，说现货市场呢价格不稳定，那这个行情让他们卖他们也不想卖，对不对？谁能想到会涨这么多呀，这种行情涨价他们也不敢贸然的囤货。当然了，关于这个 CSA 卓识咨询董事长就表示说啊，这一轮涨价的本质就是由成本推动的价格传导，原厂啊上调了对英伟达的显存报价，这个成本直接就体现为了套装的涨价。七月份这一轮已经从5月的旗舰局部调价扩大到了全价位段，同时渠道封仓吸售的动作又进一步推高了售价。所以说了，这里还是想提醒啊，就是如果说咱们有一些家长准备给孩子购买这个开学3件套的话呢，你不妨多参考、多比较、多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要么就是在等待观望一下，要么就是买一个低配的产品，后期呢再不断的升级，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给出你更合理的意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职场从来不是温柔的，身为职场人士难免受到苛责，你委屈，你不甘，但是谁不是在熊熊烈火中练出一身钢筋铁骨呢？有时候那些刺耳的声音反而是拼命向上攀登的动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在职场上挨骂是一种能力。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是卢卡面试时和面试官的一段对话。卢卡这个名字确确实实是他的本名，他也确确实实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大学毕业时的卢卡意气风发，自信满满，迫不及待

败地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在职场上大展身手，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面试的时候呢， HR 们犀利的咄咄逼问，没有让卢卡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熊熊斗志。进入职场之后，卢卡想象中的和善的同事、温和宽容的领导通通没有。因为在入职第十天，他就因为写错了一份报告被上级痛骂了一顿。你的报价写错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带脑子工作？要是我没注意直接发给客户，公司就直接损失了100万，这钱你赔得起吗？当时办公室没有关门，外面的同事都听到了，卢卡脸涨得通红。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大声痛骂过，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在那一刻，卢卡以为自己会惊慌失措，但是马上他听见自己冷静地回答，我错了，我这就回去改。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卢卡学生时期的称赞、肯定以及犯错时的安慰，通通被责备和批评取代。你这做的什么 PPT， 太难看了，重做。你这份策划毫无逻辑，满是漏洞，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都比你写得好，重写。你大学都学的什么玩意儿，一问三不知。卢卡也想过辞职算了，没必要在这里被羞辱受委屈，但是终究还是不甘心，自己有那么差吗？于是呢，他写完报告后都要再三核对一遍， PPT 做不好就去网上找来大量的模板，每天晚上下班回家累到不想动，还是拿起专业书籍仔细阅读，记下要点。卢卡只想着，我一定要让他找不到骂我的理由。后来卢卡终于听到严苛的领导对他说，做得不错。那一刻呢，他几乎想哭，之前心里的不平、心里的愤恨在这一刻都值了。而这个时候的卢卡也成为了团队的中坚力量。在残酷的职场上，没有人会关注你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也不会有人关注你是否受了委屈。你的工作做好了，你给公司带来了效益，那你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只能迅速成长，才能让自己不被甩在身后，才能让自己不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在职场上，你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每个人都希望老板是平易近人、温文尔雅，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能够委婉地指出自己的不足，不要刺伤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刀不磨不利，人总是知耻而后勇，犯错后的安慰只会让你不以为然，而锋利的破口大骂才能让你长记性，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我们大都听过，那些犯错后的安慰和委婉的提醒就像是一锅温水，让你逐渐丧失了警惕，放下了戒备。于是呢，你在温水里慢慢的沉溺，认为自己的错误没什么，不需要引起重视。你依然会时不时的犯一点小错误，以为领导不会放在心上。但是最后，你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就是最后犯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要么就是领导忍无可忍，将你放弃。领导不动声色，你就以为你犯的那些错误不值一提。但实际上，领导都记在心里。没有人会重用一个小错误不断的人，而那些严厉的责骂如同沸水，让你时刻保持警惕。他的话也许难听，但是越难听你就越记得清楚，越难听你就越会当回事儿。那你以后就不会犯相同的错误，并且在严厉的责骂下，为了让领导满意，你只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你的工作能力自然就会大大的提升了。2002年某个星期五的下午，谷歌还远非一个家喻户晓的动词。那天，公司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走进了办公室的厨房间，把谷歌右侧广告的显示结果打印出来，贴在了墙上。在这张纸最上面，他用大写粗体提了一句，这些广告太糟了。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有些员工呢可能会不忿，但是有格局的员工却吞下羞辱，化为动力。周一早上，一群工程师发送了一封邮件，讲的是他们如何解决谷歌右侧广告搜索结果的问题，并且以此来开创了谷歌的搜索盈利模式。人不会因为被羞辱而变得更差，也不会因为被称赞而变得更好，重点是要诚实检讨自己的不足，争取不被骂的资格。职场上最重要的不是面子，而是成长。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面子。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面子》，提到面子呢，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了这个，就像24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你认为被领导指着鼻子破口大骂，又委屈又屈辱，很没面子，但是呢，一事无成，工作能力差劲，这样就有面子了吗？被骂之后，梗着脖子骂回去，然后愤然辞职，这样就有面子了吗？名厨阿基师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徒生涯，苦熬了30年才出头。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道，忍受委屈可以让人更加成熟，对事情的判断也更淡定。不管你在哪个行业，总是免不了受一些大大小小的委屈。你今天被骂了，然后辞职了，下一份工作又被骂了，又辞职了，周而复始。几年过去了，当年和你一同挨骂的人因为留下来已经升职加薪了，而你呢，当时是爽快了，现在却一事无成。在职场上，面子远远比不上成长。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你的面子更是不值得一提的。而你的能力，包括尽量不犯错的能力，以及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能力，才是你真正应该追求的价值。说不得，骂不得，受点委屈就要破碎一地的玻璃心，是经不起职场的摔打的。直面让你丢面子的事情，并且从中来吸取教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未来才会有人真正顾及你的面子。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在工作当中碰过壁呢？谁也会挨过上司批评责骂，谁也会被各种房贷车贷而愁眉不展。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不累的，也没有哪一份工作是可以不受委屈的。努力在城市中奋斗的我们，其实每一步活得都不容易。那些厉害的人，往往是能够把委屈咽下去，撑大自己的格局，咬着牙向上爬，那才能成为有面子的人。每一次批评过后的归纳总结，每一次加班熬夜的方案修改，每一晚思前顾后的辗转难眠，和领导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你通往优秀道路上的垫脚石。后来的你，终究会从束手无策变为充满对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咱们稍后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联系我们，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时光惊雪，花落尘间，季节的脚步总是匆匆。当一月的萧瑟声轻叩岁末的年轮，当灵魂摆渡墨香的彼岸，庆幸还有一路相伴的温暖。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树儿的这篇《把日子过成一朵花》。

0: 走入陌上花开，微风徐徐，推门便看见一帘春天的画卷。当草木欣欣然张开了眼睛，当四季又开启了新的序幕，感恩岁月的恩赐，感谢一直都在的温暖。这一年有遇见，有别离，当你路过我的世界，我也收藏了你的温暖，只为多年后再想起，依然会记得最初的遇见。安静地看着时间走过自己的城池，待千山渺渺，待柴扉风声，我也只是收纳昨夜的月光，携一束诗的烟火，养自在欢喜。人生在世，是一定要爱点什么的，恰似草木对阳光的深情。每一个寻常都会有细微的美好，每一份流动的光景里都有固执的美意。因为日子是自己的，每一寸光阴都不可轻慢。似乎是到了一定年龄才能醒悟很多东西，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褪去了年少时的轻狂和莽撞，更懂得为自己而活，静而不争，才是生活的大智慧。流水无言，最是匆匆，而这一程的山寒水瘦，却因懂得而情深意长。这个聚散尘世，留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南来北往都是寻常，也唯有如此才会觉得陪伴是件情深意重的事儿。越来越喜欢简单而质朴的美好，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相依相偎，不需要相互取悦，只静静的相伴，默默的支持。那些温润的光芒足以打动灵魂，是心灵深处最大的富足。这世上最刻骨的感情，是细水长流的感动，是灵魂深处的看护，是有人陪你立黄昏，问你粥可温的踏实。美好是心的接纳，如若你懂，请一定要珍惜。当所有的碎碎念堆积成一幅冬日的画面，你在我的城池温柔而静好，这何尝不是一种妥帖的安稳。在俗世的棋局里，我们早已经学会了安静，红尘老去，心有所爱。总觉得一个人只有在认真生活的时候才是最美的，而把简单的日子过成一朵花，就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行走就是修行，光阴中的每一次经历，无论是春天的一场灿烂花事，还是冬天的素雪纷飞，都是岁月里最动人的琴弦，让我们可以在四季的轮回中发现明媚，并且对生命充满着希冀。你看，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走着走着就遇见了好风景。岁月是一篇不息的诗章，而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好的人生就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眼里依然有着白雪的清新，抬头会有阳光的味道，无论在哪里，内心都有着坚定的温柔。小禅说，时间赠人阅历的同时，一定会把更无情的沧桑也随手相赠。如果你把挫折与沧桑做成一朵光阴的花朵，别在衣襟，那么便又别致又动人。最喜欢那些面带微笑、身上有静气的人，只要愿意，就能在一朵花里看见春天，在流动的溪水里看见快乐，在一个名字里看见深情。无论什么时候，有美好情怀的人都会保持着内心的柔软和善意，与所有的一切化干戈为玉帛，接受温暖， 也给予温暖，是这个城市最动人的风景。美好是什么？是草木情深，是光阴日常，是把日子过成一朵花，蓬勃地爱着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一生珍藏。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

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我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他。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

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万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

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儿，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两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两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

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

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戒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好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好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李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她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

0: 人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十八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她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她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一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
1: 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
0: 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

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提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提的讲述。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气质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他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员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现在时刻11点整。
1: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新华社、人民网、央广网、农民日报、新华日报、澎湃新闻、凤凰网等3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与16位全国知名作家齐聚赣榆，开展了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城市 IP 专题采风调研活动。采风团沿着全产业链实地走访，参加品牌推介座谈，探访滨海文旅资源，以文字、镜头全方位地记录赣榆蓝色海洋经济的发展成效，为城市 IP 传播、产业文旅融合建言献策。在活动的首日，40多名媒体记者和知名作家奔赴产业一线，依次走进了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朱鹏口海鲜市场、国家级苏鲁海产品产地市场、成发智慧物流冷链综合体、优越鲜三文鱼加工厂、海头国家级中心渔港，完整的走访，从育苗、生态养殖、现货交易、精深加工、智慧冷链到渔港集散的全链条业态。采风团详细了解了海洋渔业的良种培育、保鲜技术、电商直播、全国冷链布局等产业创新实践，近距离地感受赣榆作为海鲜源头完整成熟的产业配套优势。在当天下午，由赣榆区委宣传部主办、区融媒体中心、连云港苏海城市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城市 IP 打造媒体和作家宣传推介会正式举行。政企代表、媒体记者、文学名家、海鲜产业企业家齐聚一堂，搭建起了政企对接、产销联动、文旅融合、宣传赋能一体化的交流平台。推介环节，海头镇区商务局、赣榆农发集团区科技局的负责人先后登台，分别围绕着海鲜直播产业、全国冷链渠道、国有公共品牌运营、渔业科技研发这4大维度，完整的勾勒赣榆海鲜产业的发展版图。连云港虎泰供应链、凯奇食品等本土生产电商企业代表，从源头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两端分享了赣榆海鲜走向全国的实战经验。为直观展示全域流通能力，会议还特别设置了远程视频连线，实时对接重庆、乌鲁木齐、太原3座赣榆海鲜前置仓，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赣榆海鲜推介官李媛媛与各地仓点的负责人同步连线介绍。产地前置仓省去了多层中转，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能够吃到原汁原味的海鲜海味，完备冷链体系获得了现场嘉宾们的一致好评。推介会之后呢，新华社、新华日报还有澎湃新闻媒体代表以及本土的知名作家依次开展了研讨交流，围绕着品牌传播、文旅融合、产业纪实创作建言献策。新华日报社连云港分社的社长程长春就表示说，他对赣榆海鲜电商的发展呢并不陌生，海头返乡大学生创业者把紫菜卖遍全国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如今打造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城市 IP 恰逢其时，他们也将会充分地发挥融媒传播优势，持续地挖掘产业一线的鲜活素材，全方位地讲好赣榆海鲜故事。中国作协会员、连云港市作协名誉主席王成章就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作为一名作家，他写过赣榆的抗日山，写过方静，下一步他要写赣榆的海，把笔墨沉浸赣榆的万顷碧海。那他也向在场的媒体和作家们发出了邀约，欢迎大家走进赣榆，读懂这片海边的鲜活的中国。与会人员还观看了以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仲百军为原型创作的情景剧《集荡初心》，讲述他如何带领群众创业致富的故事。
媒体记者和知名作家一行，他们还前往了海州湾旅游度假区和国家四 A 级景区秦山岛，开展滨海文旅专题采风，沉浸式的解锁赣渝山海共生的文旅资源。在秦山岛，媒体与作家们沿海岛步道徒步采风，远眺黄海的万顷碧波，近距离地品读海岛的人文遗迹，记录海岛独有的山海诗意。大家纷纷表示，秦山岛是赣渝不可多得的文旅宝藏，可与海鲜产业资源深度联动。这次秦山岛采风是赣渝以海鲜 IP 赋能全域文旅融合的重要一环。活动依托主流媒体与文艺创作者的视角，立体化地展现了赣渝海洋生态、千年海洋文化与海鲜产业资源。作家们还参加了潮起黄海文会赣渝主题座谈会，大家畅谈感悟，认为赣渝山海产业人文资源丰富，是绝佳的文学创作沃土。相关部门介绍，赣渝坚持文产融合的发展，大力发展文创与 IP 产业，宋庄镇海运 OPC 创新社区面向全国文艺人才抛出了合作橄榄枝，邀约各界的创作者到赣渝深耕文旅创作，打造特色的文艺精品。作家银月光华、玉雨竹分别分享了采风的感受，称赞赣渝山海产业兼具魅力，城市转型发展带来了充沛的创作灵感。为期两天的采风推介系列活动落下了帷幕。参与活动的媒体作家们表示，将依托实地调研素材，产出深度产业报道、纪实文学、短视频等多元宣传作品，持续放大赣渝海鲜、海鲜源头的品牌声量。

既有技术深度，又有市场广度，是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当中的复合型人才。从市赛选拔到省赛、国赛，在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的决赛现场，来自我市东海县的马大姐马维华，从全国91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喜获了3等奖。省赛突围，国赛拿奖，马维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是一支正在加速崛起的连云港农产品经纪人队伍。这时间回到今年的3月份啊，一场由市农业农村局精心组织的

0: 农产品经纪人集训拉开了帷幕，特邀中组部、农业农村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讲师团成员费汉华教授亲临授课，全市精挑细选的新农人队伍齐聚一堂，全力备战全省选拔赛。集训以理论授课加实操路演的沉浸式形式展开，学理论，现场比武，每位经纪人结合自身深耕的领域，把咱们港城名特优品与经营思路娓娓道来。那一位参训的学员回忆说啊，说第一次站在台上路演，紧张的手心冒汗，但正是这种实战式的训练，让他学会了如何把一个农产品故事讲清楚，讲动人。这场集训的成效很快在全省选拔赛上得到了印证。五月，在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江苏省农产品经纪人技能选拔赛中，马维华获得了二等奖，成功的入围了全国总决赛。海州区的徐荣获得了三等奖，两个人双双获奖，我市成为了全省为数不多的两名选手获奖的社区市。从市赛集训到省赛的突围，再到国赛领奖，这条进阶之路清晰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农产品经纪人正在从凭经验吃饭转向凭专业吃饭，竞赛考核的信息采集与分析、品质鉴别与储运、市场营销等模块，正是新时代农产品经纪人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我市的农产品经纪人队伍现在正在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典型人物，马维华是深耕型的代表，从超市的一节熟食柜台起步，他在农产品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专注本土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与品牌打造，带领团队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创下了世界脂肪含量最低猪肘记录，打通了东海食材直供深圳央厨通道，牵头成立了东海县农产品行业商会，累计带动千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评委给他的评语当中啊，技术深度与市场广度并重，这是对他20多年坚守最精准的概括。徐荣是科技型的代表，大学毕业之后，他一头扎进了农田，从对无人机一无所知到组建起苏北最大的无人机作业团队。2019年，他牵头成立了连云港荣邦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如今合作社拥有无人机70台，成员270人，累计服务连云港20万亩土地。2025年，他被授予了连云港市劳动模范称号，从门外人到领头雁，徐荣用无人机飞出了一条智慧农业新路。王统阳是传承型代表，作为老海边石磨手工煎饼的非遗传承人，他牵头成立了苏和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联社，集聚了50多名经纪人，让100多个家庭实现的就业创业。他同时深耕南美白对虾养殖，以全产业链赋能带动了2万多人从业。2023年，他获评了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名人，并且带领省级乡土人才大师示范工作室，探索以师带徒、活态传承带动就业的育人模式。三个人三种路径，勾勒出了连云港经纪人队伍的多元生态，同时也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新时代的农产品经纪人必须懂市场、懂技术、懂品牌，而这也正是马维华国赛之行带来的最宝贵的经验。成绩的背后，队伍发展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一位经纪人就坦言了，他也想参加比赛，但是报名的时候发现自己连路演 PPT 都不会做。大部分的经纪人文化程度不高，在学习电商直播、品牌运营等新业态的时候，面临较大的困难。即便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也面临着单打独斗多、抱团发展少的困境。更为突出的就是老带新机制尚不健全。马维华、王统阳等人有技术、有渠道，如何系统性的传承给年轻一代，仍然缺少制度化的引领保障。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越热啊，很多朋友就越不想化妆了，而且素颜出门吧又没有底气，所以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是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啊，整体氛围

0: 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无论是咱们日常通勤也好，或者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大促之后啊，就活动价折后也得是3000多块钱。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我告诉你，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了，只要1099元，而且是黑白两种颜色任意挑选。当然，唯独有一点，就是奥莱仓库呢库存共享，各种颜色它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说实话啊，提到香奈儿大家不陌生，这个品牌呢在时尚圈里面的地位呢也是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老牌了。无论是它的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咱随便哪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帮你修饰，不管你是圆脸也好，方脸也罢，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微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那另外一侧就是经典的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特别好搭啊，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不管平时上班通勤穿搭西装，对吧？还有或者是工装，日常逛街的话搭配着 T 恤、牛仔裤，还有呢就是出门旅游的话搭裙子或者是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啊，像这种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说啊，趁着今天咱们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你就能够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样的机会，那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我想说的是，现货不多，抓紧时间，有需要的朋友们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月光。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继续跟各位聊一聊啊，关于我是农业经纪人队伍的发展现状。那这个成绩的背后呢，队伍发展的短板不容回避。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也坦言了啊，这个马维华的国赛经历啊，恰好为破解传帮带难题提供了一个切口。首先就是建库，让导师有平台，将马维华许人纳入到金牌经纪人导师库，通过师带徒结对的方式定向培养年轻的经纪人。王统阳的省级乡土人才大师示范工作室已经先行一步了，探索出了可复制

下一步啊，它将会依托商会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培育涉农人才，开展技能赋能，夯实乡村的产业人才根基。从马维华一枝独秀到一批典型的春色满园，我市的农产品经纪人队伍正在加速成长。国赛的三等奖是对这支队伍的肯定，更是新的起点，让老把式的经验传下去，让新农人的活力涌上来。这支连接田头与餐桌的金色桥梁，必将为咱们港城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劲的动能。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0: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4: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3: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4: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3: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省住建厅发布了第四批开放共享城市绿地清单，我市新增包括胜利湖体育公园、沿河园、爱家路口袋公园、西双湖公园、石安河公园以及富强路口袋公园，共计有六处开放共享绿地，总面积48.47公顷。这其中市区三处，东海线三处，市民休闲锻炼、露营野餐又有了新的去处。近年来，我市紧扣着乐享园林的民生实事，持续挖掘公园、口袋公园、沿河绿地潜力，分批推进了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的边角空间转化为了惠民休闲场景。截止目前，我市已经累计开放了共享绿地89处，实现了市县全覆盖，把过去只可远观的封闭草坪、林下空间转变为了市民可进入、可体验的城市绿色客厅。家住在连云新城的市民邓女士就说了，说哎呀，这个周末呢，带上美食，带上帐篷，在家门口就能够露营休憩，风景还特别好。市住建局绿化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新增的开放共享绿地依托公园草坪、林下空地、滨水空间打造，在保障植被健康的前提下，最大化的释放休闲空间，满足群众的就近亲近自然的需求。市民呢，也可以通过全开放的共享绿地地图来查询点位，就近选择游玩。下一步，我市还将会继续的梳理具备条件的绿地资源，完善休憩环卫等配套设施，引导市民们文明游园、带走垃圾、爱护绿化，持续扩大普惠性绿色公共空间的供给，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生态建设的红利。城市安全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燃气管网被施工破坏了怎么办呢？那既有的建筑外立面有没有隐患呢？市政道路哪里出现裂缝呢？那面对城市运行安全的诸多考题啊，今年以来，市住建局他们创新了无人机加 AI 加大数据的智慧巡检模式，在既有建筑安全排查、城市生命线的安全监测、市政道路精细管养等领域精准发力，织密城市安全的防护网，筑牢数字化的安全防控屏障。主城区的既有的建筑面积呢比较广啊，量比较大，如果说靠人工逐一的排查外立面隐患还有屋顶的堆栽等问题的话，耗时比较漫长。市住建局他们上线了屋顶堆栽外立面病害 AI 自动识别算法，依托无人机开展自动化的巡检，无人机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飞行，采集影像数据， AI 算法同步智能分析，精准的识别屋顶的堆栽、外墙脱落、裂缝等安全隐患。目前累计直飞巡检140多次，完成了主城区将近1.5万栋的既有建筑的初步核查。无人机加 AI 模式的实现空中俯瞰、智能识别、闭环处置、排查效率成倍的得到提升，安全风险也是大幅度的降低。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个项目成熟的成果已经应用于省运会场馆的安全保障，为重大活动顺利举办保驾护航。日前，市住建局信息管理科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目前呢，他们已经完成了主城区25条共104公里的市政道路的巡飞作业，基于 AI 算法识别数据，完成裂缝、标线磨损、条块状修补等10多种的病害样本的采集和标注，为市政道路养护计划的制定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如果说无人机是空中千里眼，那么光纤传感技术那就是地下的顺风耳。众所周知，城市的生命线涵盖了燃气、供水、排水、道路、桥梁、第三方施工、地下管网、防震等八类基础设施，牵一发而动全身。传统巡线员靠着铁脚板巡查，效率低，盲区多。为此啊，市住建局在全省首创了人工智能加光纤感知技术的守护城市的生命线，在市区170公里的地下管线上部署了光纤传感设备，利用 AI 算法实时的分析光纤振动信号，精准的识别第三方施工破坏行为，实现了全天候24小时的秒级报警，报警准确率达到了87%。光纤就像是城市的神经系统，一旦发生施工破坏行为，系统会立即报警，监控人员可以第一时间的通知处置。据介绍啊，系统上线以来已经成功处置了80多起第三方违规施工破坏的风险，将多起隐患消除在了萌芽状态。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每一个市民的真切感受里。这个家住海珠区的市民杜敏啊，他就站在家门口新开放的沿河园的口袋公园里，看着孙子在彩色的原路上奔跑，脸上是满是笑意。他就说了，小区门口那片荒地啊，去年还是杂草丛生，今年就变成了小公园，有滑梯，有健身器材，孩子放学都不着急回家了。这样的变化正在连云港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而下一个改变或许就来自你的一个建议。你的声音正在变成现实。最近呢，连云港市住建局干了一件大事啊，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你别看这个名字有点官方，其实呢，就是请每一位市民当城市体检官，给咱们的生活的城市啊把把脉、挑挑刺儿。那咱们收音机前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说我说了有用吗？说实话，还真有用。连云港市住建局城市更新工作负责人也明确表示了啊，所有可行实用的优质建议都将会被分类梳理，择优纳入到2027年连云港城市更新项目的储备库，作为后续项目立项规划。

设计资金申报的重要参考依据。换句话来说，就充电桩不够用、雨天路面积水、社区养老设施不足，这些烦心事儿都可能会变成明年的城建施工单。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这次不一样呢？过去啊，搞城市建设主要就是靠部门实地巡查、行业研判来推进。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也坦言了，这种方式呢，有的时候确实存在着建设重点和群众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工程做完了，咱老百姓没觉得没改到点子上，对不对？没觉得有什么变化。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外观提升很漂亮，可是最让人头疼的停车难问题却没有解决。有的路段呢，绿化升级了，可是一到雨季还是积水严重。那这次的做法完全不同了啊，不凭感觉来定项目，不用想象做规划，先是把市民的真实的居住体验摸清楚，然后再让问题清单变成项目清单，最后精准的对接城市的更新立项，每一分城建资金都要花在刀刃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就是这次调查都问些啥啊？调查的范围覆盖咱们市区的这个海州区、连云区、市开发区、徐围新区、云台山景区全域。凡是年满16周岁，在辖区内居住半年以上的市民都可以自愿参与。这次的问卷呢，设置了60多道题目啊，围绕着4大板块来展开。首先，住房安全保障方面，房屋的质量、电梯安全、小区消防、住的安不安心，你说了算。另外，小区居住的便利度，就是停车够不够、充电桩有没有、物业服务到不到位、养老托育设施跟不跟得上、日常生活方不方便，你最清楚。再有街区生活活力方面，就是路好不好走、公园绿地的距离远不远、街巷美不美、走出家门的那条街你还满意吗？再有城市整体颜值方面，防洪排涝行不行、山海景观保护的好不好、城市有没有精气神、这座城市的面子与里子等你来打分。当然最贴心的就是问卷专门设置了我为港城县一侧建言专栏，不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地下管网的翻新，还是背街小巷的整治、城市配套优化，你有什么好的点子都可以敞开了说。那有人会问了，说那我们想参与的话怎么参与的话呢？很简单，动动手指头8到10分钟就能完成了。参与的方式啊，你在这个微信，打开微信啊，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优城云检，然后点击首页的专项调查专栏就可以参与了。所有填报的信息都是全程保密的，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作答。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热啊，就越不想化妆，可是苏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那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更关键的就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 那我们今天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不管是日常通勤也好，还是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啊，就算是搞活动打完折之后也得是3000多。但是今天啊，咱们的广播商城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给你2.9折破价到底了，只要1099元，黑白两种颜色是任你选择，唯独一点就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嘛，所以它各种颜色呢数量有限。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啊，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直接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这个香奈儿的品牌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清楚，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啊，那有目共睹的，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哪一条品线，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那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啊，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的帮你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的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这款墨镜啊，它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对吧？随手一戴，那我跟你讲，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这个经典款式啊，永不过时，戴个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它土。所以我想说，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样的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而且现货不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啊，欢迎各位呢参与到这次的城市体检的调查问卷的活动当中。怎么参与呢？哎，我们可以动动手指头啊，很快8到10分钟就能完成了。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你把你的微信打开，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优城云检，优是优秀的优，城是城市的城，云是云彩的云，检是检查的检，优城云检，然后你点击首页专项调查专栏就可以参与了。而且您放心，所有的填报信息都是全程保密的，你可以放心的作答。这个城市体检啊，不是为了体检而体检，而是为了治病。市住建局表示说，下一步呢将会以调查成果为依据，分区分类的建立民生问题整改落实台账，通过常态化的倾听民意，精准化的补齐短板，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从推窗建绿的口袋公园，到转角遇见的运动场地，从家门口的养老设施，到下雨天不再积水的路面，这座城市的每一处细微的改变背后，都有一份认真的倾听和一个真诚的回应。而这次倾听的对象就是你。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次问卷调查采用的是线上匿名的方式，单次答题呢约8到10分钟的时间。不管你是刚到咱们连云港来打拼的年轻人，还是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街坊，你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城市是人民的城市，2027年的连云港会变成什么样？你的建议也许就是那个关键的答案。那赶紧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啊，一起参与到这次调查问卷当中。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几种参与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目前和广播节目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静静啊，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线上视频。其实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原来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听广播啊，就一直在可能在电视上你才能看到主持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啊也依托着新的一些那个媒介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不只是可以听，当然我们在线上还可以看。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台风啊。当然咱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啊，也是有义务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台风天气的一些情况。

啊，说这个台风呢，目前啊，它已经是说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啊，会登陆到啊咱们港城。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特别是今天，如果有一些工作的一些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啊，此刻也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之下呢，在下午啊，尽量就是早一些处理好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可以早一点回去。这个在回去的路途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停止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停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进了一个情况之下，我当时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其实好多的树嘛，我当时边停我就边在想，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过来的话啊，那个这个车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损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如果有就是在尽量不造成这个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不造成别人不便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车辆啊，你停下来，你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啊。其实我看那个树，我说实话，我是心里是蛮发慌的。当然，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给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呢，今天啊，就是还是要听从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建议啊，就尽量就是在能不出门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出门。备好相关的一些物资，我相信好多的一些朋友啊，应该已经早早的就把物资给他配备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哪个改善会开？今年呢，连云港的改善楼盘在下半年啊，应该是会有确定的会有两家国企，一家是这个农发的，一家是苍我房开的啊。这两家国企啊开的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其实区域地段也是大家还挺喜欢的，一个是在老城区，一个是在我们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呢，就是苍我房开啊，他们来做的这个叫苍我润苑这个楼盘。这楼盘呢，它会有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也会有13层的这种小高啊，就是会在这个小区内部啊。当然呢，它所做的这个产品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差啊。相较于苍梧御苑来说呢，我当时跟业内的一些朋友聊了聊，他们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就是看它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系，它后期它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吧。我们都知道苍梧御苑啊，它作为在2025年下半年，就是在8月份左右啊，就是开的啊，就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合开的这样的一个新盘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去化是非常快的。就连云港现有的所有的在售的新房当中，他们家去化是 number one 的，包括每一个月啊，在连云港就是我们全市范围内，包括东海、冠云、冠南这样的一些啊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新楼盘，去化的前十名当中，苍梧御苑一定是排在，有时候排第一啊，有时候会第二，排第二、第三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房子去化的蛮快的，它后期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卖。所以慢慢呢，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的这个排名永远都是在这个前十上榜当中的啊，也是可喜可贺的啊。当然呢，大家对于苍梧房开它的一个房子开发相关的一些认可度啊，其实也蛮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一个价格一个定位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呢，它把自己的定位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很低啊。相较于他们家里的开发成本啊，其实苍梧御苑我们啊就是分析了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这个投入的一个成本和它目前卖出的。

价格。其实刚开始开完的时候，它价格应该是亏掉的，应该也是亏掉的啊。然后呢，就是买到的一些朋友，你们就赚到了，就乐呵着开心嘛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苍梧润苑在今年下半年啊，应该也会有个开发的动作。紧接着呢，就是农发置业。农发置业呢，在东天池地块，就东一池区它对面啊，东天池那块地，距离玉州公园还是蛮近的啊。这个地块呢，它也会有一个改善的楼盘出现。当然，相关的一个老城区改善盘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啊，除了之前农发在我们南部城区开发的这个叫凤凰雅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就是有小高有洋房又有别墅的一个产品。当时呢这个区域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受很多一些购房朋友们的青睐的啊，相关的区域位置。然后呢他们在东天池地块呢，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开发这种大平层类似的。据听说呢，它的得房率会非常的棒啊，应该是蛮贴近大家内心想要的这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当然还有一家是民企，这家民企呢，它要开的这个新楼盘呢，相较来说啊，哎，是我的这个卡了吗？各位，如果卡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啊，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我目前这个直播手机在卡，还是我现在观看的手机在卡啊？可以跟我拍一下，可以跟我那个扣一下，是我卡啊，是我直播的手机卡的吗？哦，卡掉的是吧？现在应该还好了，台风呢。哦，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OK， 感谢各位的一个反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农发几月份啊，在今年下半年，反正今年下半年是要动的，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就可以稍事等一等啊，因为他们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这个户型啊，包括一些规划已经报过了啊，现在就等着批复，然后就准备开始动工。这个的话速度应该也会很快，因为毕竟农发他们盖房子的速度大家也都知道啊，蛮快的哈，挺快的。还有说一些新盘几月分开，包括新盘在哪里，有没有洋房大平的，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洋房的大平层的。虽然说哈，有一些楼盘它今年在开，它可能有17层总高的这种电梯小高层，但是它也有13层这种类型的一个小高，它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的话，它应该是会做这个大平层类型的一个户型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等一等吧。农发他们家在开的这个楼盘呢，据听说会有一个100的得房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看后期它批复下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吧，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2026年最大的笑话，台风，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你是住在这个风水宝地，所以你觉得这是2026年最大的笑话。那你让住在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些沿海地带的一些朋友怎么办呢？包括海南，就是他们好像常年要应对啊，就台风天气，是不是？对，连云港相比较来说，可能会就是经常性的哈，就是我们能更加的幸运一些啊。这种极端的天气一般很少会来到我们港城的，所以大家相较来说，可能还是重视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些啊。除了这两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房？除了这两家呢，刚刚想说还有一家民企，这家民企是紫金，但是他们家呢说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开发，但是不好说，因为民企嘛，有的时候呢他开发的速度可能跟他网上报规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快慢他也有关系，包括他想做一个高层，他都想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玻璃，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他高层都想做100%得房率，再加上他可能一开始要做联排产品，后来据听说又要更改成别墅类的产品，后来又据听说又不改，又还是这个排屋联排类型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反反复复啊，他这个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准话，没有准话的原因是他想做，但是大家长不一定让他
做，就是让它做成这种类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他们E7现在在售销售的一个情况呢，听说内部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小八卦啊。说给他们相关的营销总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计划，尽量在今年年底啊要把盘子给它清掉。因为他们家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是在35套往上40多套，有的时候近50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在售的一些楼盘来说呢，今年年底如果能给它清盘，那他们可能还要再稍微发一发力啊，要再发一发力，可能能清掉。但是目前按照现有的他们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转的话，他家资金账户上躺的码内一定是够的。就是够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家交房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我知道的他们资金账户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也是在为2期要去开发做相关的准备啊。所以啊，就是紫金的2期，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他大概率是要面世的，因为他们家地契2期地也蛮大的，1期大家都知道1000多户，那2期呢在它的边边也不远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本身呢就是想做一个改善楼盘，而且据听说说他们2期还想做有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如果2期做有会所又带泳池的话，又带这种健身场馆的话，如果是对他们紫金1期的业主也进行开放，那我觉得完全是能够养得起的，毕竟住户那么多，你泳池我只对我紫金的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 OK 的。1000多户嘞，1期就1000多户，2期它要大高层，可能要建27层总高大高层，然后又带个转角那个大玻璃啊，这样类型的一些设计，100的得房率，又有排污，这种做一些高端型的一个住宅，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期待的啊。就是因为毕竟嘛，这100得房率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啊，我认为是很吸引人的，至少说在连云港目前现有的情况之下，高层你做100得房率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哪家敢是这样来说的。他们家如果想做这样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要冲破一些阻碍的。然后呢，如果说真的能搞定的话呢，其实这个楼盘我觉得2期也倒是可以适当再去关注一下啊。特别是目前就是可能有购房打算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现在又不太晓得应该要买什么类型的一个房子，可能觉得哎，我可以再等一等，是不是等一等后期房子价格会更加便宜，当然二手房你可以等啦，等一等价格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新房呢，大家都知道连云港的新房目前来说没有低于1万1平方的啊，一般哪怕说高层可能都是在10000几这样一个价格成交的，其他的话呢可能都得要12000往上啊，到16000左右区间，这个价位在新房当中是比较普遍的，12000多，14000到15000啊，15000多可能普遍一点，然后略微再贵一些些的，可能就是户型更好的产品的质量更好的，可能有一些是16000-17000往上，甚至还有20000+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个高端型的一个楼盘，它也会略微多一些些啊，所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一等吧。有人说紫金的户型是真的很差，紫金的户型很差，怎么来讲呢？就是作为本地的一些民企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本地的民企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们不太舍得在这个户型的一个成本上去花费过多的一个资金，这是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花销的一个成本啊，就那个点我有时候不太能看得懂啊，就是也有可能是之前哈连云港市场确实没吃过好的。这样来理解应该更能通俗易懂哈。就连云港市场，连云港的很就是朋友们，就是对于啊，除了像苍梧御苑啦，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啦这样类型的啊，一些高端的楼盘来连云港之后啊，可能连云港市场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的一个改善，它相较来讲又开始卷起来了。但是之前没有，之前在九月府没有来之前，在苍梧御苑没来之前，在金鹿苑他们可能还没有做一些更加 OK 的产品之前，像金辉可能半岛民住做的一些270度落地转角窗的这样的一个卧室里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相较来讲，它的一个那个在连云港它所打出来的这个名气并不大，并不高啊。然后呢，连云港市场呢，就是本地的一些房企，那个时候又在这个梦乡里还没有清醒过来。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特别是本地的啊，依旧是按照原有的一些10几年前、20几年前开发的一些老套路啊来割韭菜啊，就是出来的一些户型，包括朋友在讲的，说这个紫金的户型，紫金公馆的户型确实又不行，又不咋地，可
很多的一些户型啊，确实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呀、啊，整体啊，就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点吧。可是到后期啊，特别是在2023年开始，九月府啊过来啊，有国企和民企做一个合开，包括像苍梧御苑啊，他们也是国企和民企做一些合作开发之后呢，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包括比较卷的一些材质材料，包括一些。

0: 服务，一些小区内的硬化软化的一些设施全部都给它把外部的新鲜血液带进连云港本地之后呢，连云港本地的房产企业发现，哎呦，我好像这个韭菜割不动了，我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我的房子确实也不好卖了，我只能降价啊，然后可能才能出售得出去。但是我觉得这波韭菜你想再割应该要割不动了，因为现在买房人已经开始清醒了，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我们本地房子开发的一些户型它到底有多落后。所以呢紫金二期啊，就是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呢，他们相较来讲呢也是参考了，我之前听说过是参考了成都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楼盘，也是符合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气候啊，本土的一些气候，然后能够做的一些这个楼盘，把它设计理念给它搬回来了，然后根据连云港本地相关的一些特色化，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这个改造，就是呈现了紫金桃花源二期，可能后期要即将面世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啊。今年呢下半年其实主要再推出的应该就是这三家楼盘了，两家国企一家民企。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国企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稍事去等一等，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对100得房率的这个有一些民企做的这种楼盘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如果紫金今年年底不开呢，可能明年上半年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静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还有紫金桃花源要是有入院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紫金桃花源的大平层做的话是比较单一的啊，他们的户型主要就是153个平方左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户型是紫金桃花源洋房当中最多的一个户型，它也是做了一个大横厅，但是它户型相较来说更加的单一一些。金鹿苑他们家作为南京的一个开发民营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系统化的一些这个一套方法论，然后包括实践理论，然后来实行的。所以金鹿苑哪怕在当下的现有的连云港的仅有的开发的新房当中，他们家的户型其实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我们接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有朋友在说哈，紫金桃花源要是有金鹿苑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就是你看好了桃花源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好它的户型，对不对？那你可以等一等桃花源二期嘛，桃花源二期到时候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桃花源二期的话，据听说它没有洋房，它应该是只做高层和联排，它应该只做这两种类型。其他的话洋房我没听说有，我只听说过有高层。但如果它的高层做个100的得房率的话也挺好，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好。当然它做100得房率，它整个外立面的幕墙啊，包括它玻璃的一个材质啊，它到底怎么做啊，就这个还是蛮考验的啊，蛮考验人的。其实高层它的一个建安成本它是更高的，它毕竟还有消防类型的一些这个成本在里啊。据听说啊，高层的一些消防成本它可能一平方也要达到个1-2000左右啊，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成本要放在里面的。所以建高层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二期后面的幕墙他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材质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等到后期最终稿定下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件事情啊。现在聊其实还是为时尚早的。农发东天池地块有会所吗？农发东天池地块，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应该是不会的。它那一片的话，其实地也不是很大，你要再建个会所的话。

0: 据听说啊，也是找本地的一些那个来过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啊，中规中矩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好不好？你不能说它户型是奇形怪状，因为奇形怪状那就很差，它的户型只能说很传统，很中规中矩，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买它，一个是考虑地段，就是你买这个区域的话，你一定是考虑它，你看到这个小区了，一定是考虑它地段。但是还有一个点，你要关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好吗？叫那个用户69077的啊，你要关注，你可以多搜一下啊，这个小区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你再考虑是否去下手，或者说你觉得哎，是不是个别户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也可以趁现在，因为现在台风天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现在下雨啊，干嘛的？你去小区内部啊，就是房子内部，你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外界所传言的有那种什么渗水啊、滴水啊、阴水啊、地下室漏水啊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多去看，自己去看啊。有的时候呢，网上曝光啊，它归网上曝光，但是实打实的一些，你确定你想去考虑去买，你自己再去现实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啊。但是网上的一些曝光的声音，我觉得你也要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买这块你有买区域吗？买区域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有新海书院一家，是不是啊？对面的景悦书院，周边的二手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对面的二手楼盘有一些，趁现在阴雨天气，今年连云港的梅雨天气，这个星期一直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多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些楼盘它到底就是质量怎么样。阴雨天气一下就考验出来了，得房率过百，你说的四代住宅吧，四代住宅不单单是得房率过百哦，它可能得房率都达到120%往上哦，有一些是140%、170%哦，就甚至蛮高呢，是不是？就四代住宅会更高一点点哦。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工啊？经营商业啊，这个反正说三季度吧，你也不要着急啊。之前不是给你们经营的业主就是做了一些商业调研吗？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填了吧？据听说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调研啊，大家可以再稍事等等。而且现在又是梅雨季节，你让他动工，你也着实是为难他。这台风天，你让他动工，都已经通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你让他再动工，那也大可不必啊。咱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就是反正说三季度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得把老破旧户型先卖掉，才给新的，哈哈哈。那个跟大家来透露一件事情哈，有一家民企呢，他们搞了以旧换新，但是它的区域位置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有点太远了啊，但是呢，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这一周本来我们想去聊专门开直播聊这件事情的，但是阴雨天气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先简单透露一下，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要需要邀请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释。但是这个以旧换新啊，国企已经停止了，可是有一家民企他是愿意去搞这个以旧换新的，据听说已经全部都操作完了，收购方相关的一些所有通路现在应该是通的只是说看那个后期的操作到底实行是不是根据目前他们所谈的来进行执行的，就是这个到时候要再看。所以说如果目前手头有海州区的就是那个旧房子的然后呢就是最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小红点，我们左上方一个小红点关注一下等这个以旧换新，其实我在上周已经跟他们都聊完了，都聊过了，但是呢还是要等他们来进行公布吧，好不好？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带到啊。还有说桃园二期是啥时候啊？桃园二期的话，据听说是今年年底呢。据听说他们家王总现在说，就愣月的不在售楼处。我之前去过，我说哎，那干嘛呢？他天天说现在都在规划二期的这个设计图纸，一直在改，就是改完上报，再回来重新修改，然后再重新再上报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期的地块按照现有他们家资金上躺的这个账户来说的话，动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些就是像之前我还是打个问号，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呢你看从一月份到七月份他们家这个一期售卖的这个楼盘每一个月都是在三四十套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去化速度还是非常高的，相较于连云港所有区域板块我指的是连云港所有包括各个县一区三县全都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家的整体的一个作为一手房来说，他们家这个去化还是非常高的就蛮快的。所以呢就是二期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动，就是我说这个话呢比上半年底气要稍微再足一点点，因为上半年我就说打个问号，我们下半年再看，然后下半年按照现有的一个资金量资金情况，包括他们经常他们家老板自己就经常去跑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更改按照现有的一个速度的话应该是要动的。如果他们老板自己下定决心要动，资金利用 OK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动起来肯定是 OK， 毕竟地也在这儿，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地块拿的也就五千，应该和一期差不多价格吧，五千多吧，而且还要有高层的一个设计呢，容积率在那儿呢，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联排，据听说这个联排好像还要做一个高端盘，二期是想要做一个高端盘，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吧，等一等吧，看看范围是哪一些这个就是一个挂，就是一个挂的，就是为了好直播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业务范围因为现在抖音又改了规则他这一年上半年帮我折腾也够呛，就是换了两次规则就是每一次我在研究这个新的规则在更改上报相关的材料的时候都费了很大的劲这个就是为了直播用的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是为了我能开播，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说房产我就是违规的就这样来理解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没有变过的，所有的就是房产交易类的买卖类的政策类的任何你们的疑问，关于房产类的任何的疑问疑惑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都是可以的。还有在讲说下半年还有什么新楼盘，刚讲过下半年刚讲完这三家嘛，两家国企一家民企一家农发一家苍梧房开还有一家就是紫金就是这三家，然后明年呢大概率金海置业应该会加入到战场当中。其实说的战场连云港没什么新楼盘开发了，后面都是成年自己玩了农发他们国企自己来玩了然后后面如果想要再开发更好的楼盘可能会和一些有能力的代建公司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楼盘的一些开发，目前是这样的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烟草巷那块地呢当时是想要做一些这个走流程了，可是突然一下被叫停了好吧，就是有知道内幕的一些朋友
就是咱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目前呢，就是烟草巷那块地，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我觉得，明年大概率它也会动啊。但是现在呢，被叫停了，然后看一看后面这块地到底该怎么弄吧。如果说这块地真的是能够再拿出来拍啊，就有人拿地来做一个托底，然后再跟代建公司来进行来做这开发的话，我相信烟草巷地块应该也是很多市区内的一些朋友还蛮喜欢的地块。这个地块虽然说没有唐心巷地块来的更 OK 一些，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也等一等吧。哦，感谢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刚刚我跟大家也来讲了啊，就有一家民企呢参与到了也就焕新的活动当中来哈、啊、就如果各位有想再去了解也就焕新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方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后期呢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会通过直播包括通过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呈现。所以呢如果你们想得到第一手的关于也就焕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什么小区啊，目前只有这一家民企，这家民企现在先不透露，因为这个还是要等那个对，还是要等啊，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OK 了的。但是呢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执行方，然后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好不好？这个的话就要等一下时间了。本来这周我们是想打算做一场关于这样的直播啊，看天气吧，因为这周如果有这个台风天的话，我们还是等一等，还是安全第一啊，就也不在意有这个晚个几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目前手头有关于海州区的一些这个房子，然后现在呢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我现在挂了市场价了，我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个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当然这个新楼盘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要看得好，如果看不好的话，你这个老房子还是自己去二手房市场去挂价去卖吧，好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然后过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这个聊到说什么新海书院的一个户型啊。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啊，灿舞医院还有房吗？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去问一下吧。就是清盘他应该不可能清了一套不剩啊，应该还有个把套吧，我觉得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去了解一下，也可能是捡漏啊，也可能是找不着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讲，自己可以去了解。没有前途可以改房产公房地产公司，没有前途可以改行了。改行干嘛？跟你去登山吗？40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我跟你去一起去登山吗？你是中登，中登现在都是什么年龄段呢？40岁，40加是中登是不是？就蛮有意思。那请问一下，你改行了吗？我看你上面写的是地产。还有说灿舞医院是什么物业啊？灿舞自己家物业，灿舞房开的，物业费应该是在1.9块吧。自己家的物业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应该是对外进行开放的，目前泳池好像暂时不对外吧，但是后期正式交付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改。因为泳池说实话你要不对外的话，这东西一般是亏的啊，你这只要一亏泳池这个环境你就可想而知啊，你可能就废掉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因为它物业费便宜嘛，1.9块嘛，对不对？就是小区又有会所，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馆的，你这个要不对外营业，它肯定是亏的啊。但包括食堂，肯定都要对外营业的。你不对外营业，你这物业费，你压根都覆盖不了这个成本啊。没有哪家啊是会一直贴物业费的啊，没有的。天域小区卖完了吗？天域小区卖完了吗？你这个话问的我真的好运连连，你这个话问的我就是有点尴尬，你懂吗？天域小区它的一个最低价要在400多个 W 而是它的低价，就是高的价格能上次有成交是在1700多万，不到2000万成交的啊，就是他们最便宜的这个房子总价在将近500万，你再加上装修，你肯定要100多万的装修，你肯定要砸进去。然后呢，就是233平是他家最小的户型。你想想，连云港又有，它一共是140多户啊。你说这连云港140多户的高净值业主，难道都要买他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大可能。卖完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你问的我确实很尴尬啊。你这个单价它可能在15000-16000啊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它的总价啊，它胜在总价高啊。如果这卖完的话，我觉得那连云港那个经济真的腾飞。因为你这个突然说完之后，让我想到了青岛有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房子，在开盘的时候是在青岛，本地内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范围值。我寻思着，我们连云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没有啊？如果天域真的能卖完，那连云港的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就是一定是很 OK 的。没有卖完啊，目前的话，加上去年，加上今年，应该20多套应该是有的啊，一共140多户嘛，就慢慢卖呗。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总价高的啊，他就只收割这个最尖端、最精英顶部的那一波人的话，就那一波人也是极其聪明的一波人，就是他们这个看房子的眼光、眼界一定是更高的，他们在外地城市一定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房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寄希望于在连云港本地买的话，可能还要看它的产业、它的公司啊，是否就是在连云港本地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啊。如果有的话，也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也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这个不多评，好不好？下半年哪个盘要开？下半年农发置业的东天池地块啊，还有那个华润大道西板块的，就是苍梧润苑这块地，还有一个应该是紫金桃花源2期啊，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开发的动作啊。那两家国企呢大概率是要开的，然后民企呢我们还要再看吧，好不好？还要再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资金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上市公司减持套现买豪宅，没有科技公司，好吧。那你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配备的还是不够优质嘛，是不是？就是配备的也这种类型的一个产业还是，哎，好吧。农发的最小多大大概还没出左云右玉，如果你关注农发这块地的话呢，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等后期他们家正式报出来之后啊，报规结束之后，要准备开始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可以公布了，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目前我知道的消息也仅限于在这里。然后最小最大，但我知道的是啊，它是有大平层洋房类型的一个大平层，你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有关心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最近呢，我听说唐心巷，不是唐心巷，是那个烟草巷地块呢，有一些这个动静，但是目前呢，好像说又叫停了一下，到时候大家再看看吧，就是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如果说今年，包括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地块能够拿出来拍啊，拿出来就是定完都是 OK 的啊，不多说了。然后呢，我觉得明年应该可看头的也还挺多的啊。你不要看今年好像大家都疲软了啊，都开发动静都很慢了，很步伐非常的慢。但是如果说哈，唐英巷
包括那个高新云锦南侧地块啊，就金海置业也是蛮优质的一个地块。如果明年有相关的一些新动作的话，那明年的新房市场也比较热闹。可是这样的一个地块呢，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建公也不会建那个会所，地块也不大小嘛。就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农发那边建不建那个会所嘛，不建，地不大，没法建。你要想建会所，你还是需要有空旷比较大的一个地块。所以这个主播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我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看你的总价吧，看你总价可控的一个参考值吧。1月27今年能开盘吗？1月27啊，1月27今年下半年应该要动吧。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到时候持续再关注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桃花源最小的都是140家吗？桃花源啊，桃花源最小的高层吗？高层是139、140多啊，确实是最小的。总价的话大概在140多万吧，差不多吧，140万左右啊。高层你大概是能买得到的啊。洋房的话150多个平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户型。它户型不多，但是卖的很挺好的啊。烟草像港口集团不开了，要的1月27结束，差不多那得等到明年嘛，对不对？不是不开了，本来今年说是有跟进的动静的，但是到后期是被叫停了的。但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为什么就不说了，明年再说吧，好吧。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人金海置业的楼盘也要开了。金海置业明年啊，大概率可能要开。金海置业今年还是非常安静的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主播这边推荐的房子，你看你自己想要的吧。会所低于10万养不起的，对的啊，养不起的。你看就苍梧御苑这样的一个热销盘啊，网红热销盘。他的这个会所都要对外进行营业，因为物业费便宜嘛，他也养不了。他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自己的，对吧？各种健身馆、游泳池，还有私人宴会厅啊，还有各种图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对吧？他都得对外营业。不对外营业的话，你这没招，那就很乱啊！你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你就光靠人国企自己贴，你说能给你贴多少年，对吧？我贴个1-2年，最多2年，我给你贴一下，你到后面你还能一直亏吗？不现实啊，不现实的，全是对外，对，全是对外，因为你不对外，你不现实，你没法运营。我觉得这个点也蛮好的吧，就是连云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开始之后啊，就像那个九月府啦、苍梧御苑啦，都是信誓旦旦的啊，有自己的会所，一个对内营业，一个对外营业。我们也给时间做一个验证嘛，看过个1年、2年啊、3年，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会所在连云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如果说作为这种国企开发的啊，就是又有这种运营能力的，然后他会所都做不好，那后期连云港想有一些民企代开，想再做会所，大家可能都得掂量掂量，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我们11点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

0: 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皇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鉴于范思白的身份特殊性，其回忆录的可信度受到人们的怀疑也不足为奇。著名中日战史研究者萨苏也曾验证过范思白所说的细节，他翻看了当时意大利海军的名册，发现的确存在卡拉布里亚号军舰，而且他1923年正在中国水域执行任务。卡拉布里亚号军舰曾参加过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的战斗和镇压墨西哥革命。1923年的卡拉布里亚号已经是一艘老舰，第二年这艘军舰就退役了。这样的吻合细节使范思白回忆录的可信度大大增加。范思白在谈到张作霖遇刺时，说有一名日本军官也在车上，他是这个暗杀行动的知情者，并在即将到达爆炸地点时以整理仪容为名，预先藏在了最后一节车厢里。萨苏认为这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毫无二致。知情的日本军官名叫义我成也，是一名高级特务，当时担任张作霖的私人顾问。这位顾问在张作霖遇刺前躲进了列车的厕所，虽然被冲击波抛出，却并未被炸死。918事变后，他调任关东军司令部山海关特务机关长，后被中国人暗杀。从张大帅死的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全改变了。他是顶好的上司，言出如山。如范思白所说，他对张作霖情深意重。太原耀也说，范思白在张作霖幕下八年有余，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和厚爱。据说能进入张寝室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吴俊生。孟烈认为土肥原策划皇姑屯事件，范思白是知情的，他为张报仇合情合理。1932年2月15号经土肥原介绍，范思白在哈尔滨有了一个不好惹的顶头上司，一个连名字都不肯透露的情报处长。孟烈依据任职时间判断，此人为安藤林三。他给他配备的人员包括五名白俄退伍的军官和化名为老影的土匪首领王建基，以及一众的土匪。范思白的主要工作就是帮日本人敛财，为殖民统治付账。书中以主要篇幅记述了日军在控制专营权、输入妓女、开设赌场、贩售毒品、绑票勒索、霸占土地等方面的斑斑劣迹。范思白统计，仅在哈尔滨，日本人就开设了172个妓院、56个鸦片馆和194个毒品商店。自以为是的日本长官并不知道，范思白从骨子里看不惯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一直在用自己的小聪明为抗日力量提供情报。著名军事作家于戈注意到范思白写义勇军反抗的细节与一般人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东北的抗日武装先后有义勇军和东北抗联，义勇军的作为往往评价不高，一般认为除初期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其他均为力度很弱的民众自发式抵抗。但从范思白的记述来看，义勇军中也颇有很能打的武装，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此外，范思白还以确凿的案例揭露了日军为维护皇军颜面而对失败战事予以掩饰的做法，这就印证了长期以来公众对日本战史中战损数字缩水问题的争议， 看来日军自侵略中国之初，夸大战功，对战损轻描淡写就是惯例。1932年的4月12号下午5时30分，在黑龙江木棱以西100里横道河子，一列日本列车被炸毁，伤亡数百人。范思白暗示，炸火车的50磅炸药本是自己手下一名白俄驻守的，他奉命爆破苏俄往海参崴的列车，但自己暗中将消息透露了出去，义勇军杀死了那个白俄驻守，劫走了炸药。基于范思白暗中传出的情报，4月23号晚11时 C 上校领导的义勇军又袭击了横道河子日军驻地。炸火车事件发生时，范思白受情报处长之命赴现场进行处置。义勇军袭击横道河子日军驻地时，范思白就待在不远处车站的车厢里，因此对情况掌握得比较准确。最后检查人数发现，日军死了134人，被掳走86人。范思白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看到日军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义对横道河子袭击发表了如下的官方通报。4月12号下午5时30分，在横道河子附近，苏维埃人炸毁了一列开往木棱的火车，死者3人，伤者10人。暴徒已被逮捕，并经证实，这是共产党犯下的罪行。23号晚11时，一队4000人以上的悍匪又袭击了在横道河子的日军支队，我方与土匪激烈交战，最终赶走土匪，毙敌367人，俘虏211人，缴获大量的枪械和军火，我方有4名士兵被杀，11人受伤。日方官报中的死亡数字竟然与实际情况相差了上百倍。事后不久，范思白的上司又两次派他去与义勇军交涉，营救在横道河子被俘虏的那批日军。范思白在义勇军军营里看到了大量的日军的军品，义勇军将领 C 上校向他解释说，我们有2门大炮，但是我们没有炮弹，我们还有很多马匹，这些也都是从日本人那边抢过来的，我们现在缺一架飞机，虽然我们曾经用2门日本高炮打落过5架飞机，但他们都损毁的毫无用处了。 C 上校还说，义勇军里有6个富家子弟，有30个人曾做过官吏，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商人、学生、职员等，很多都是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但现在日本人却称我们为愚蠢的盗匪，真是可笑。你见过跑到别人国家侵略却把反抗者污蔑为盗匪的吗？经过长达19天的交涉，此次换服才结束， C 上校也成了范思白的好友。1936年6月，范思白手下的匪帮老影揭竿而起，他们拦截了一列火车，杀死了21名日本兵和2名日本军官，劫走了哈尔滨满洲银行的30万元现金，加入了义勇军阵营，这让正准备逃离的范思白感到十分欣慰。范思白逃离东北后，日本人把他的妻儿扣为人质，听说范思白在上海法租界，特务机关除了威胁还派中间人去利诱。一个日本记者提出以抗日地下工作者的名单来换取其家属的自由，被范思白断然拒绝。妻子儿女被扣数月后，范思白设法联系上了 C 上校，请他帮忙解救。不几日， C 上校就劫持了一列车的日军，俘虏了31名日本人，要求以此换回范思白的家属。但日方不想放过范思白，就提出以2名被俘的游击队员换一个日本人，同样被 C 上校断然拒绝。 C 上校还威胁说，如果再不放人，他还会去炸毁日军的铁路，日军最后不得不妥协了。经历了6个月的牢狱折磨，范思白的家人终于在1937年的2月25号到达上海，但他在哈尔滨积累的万贯家财却化为乌有。这个 C 上校也确有其人。据台湾历史学者李煌的描述， C 上校 就是时任吉林救国军副司令官的东北抗日名将吴义成，该部队的司令官为王德林。李煌在918事变与东北义勇军中写道，王德林部突袭横道沟时还活捉了日本宪兵森木大佐及其以下20多个军官，日本屡次以大兵来抢救，虽然使王部义勇军大受损失，但拂去藏着的森木大佐等总要不回来。到了民21年之冬，日本驻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被迫想出了换俘的方法，他逼迫着张作霖时代所聘用的意大利人范世白到木棱地方，去与王德林部的另一位副司令吴义成交涉，用彼此兑换重要战俘的办法，去把森木大佐等换了回来。当范世白到了义勇军中，吴义成很礼貌地请他去参观其队伍。他看见吴军士兵身着着日本兵的军衣，使用的是日本军的武器，士气旺盛，满不在乎。范世白立刻感到这个日本皇军是终敌不过他所称的大匪首的。1940年，吴义成率部分人员退入苏联，但这支部队衍生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吉东地区的抗日部队主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范思白所写的许多案件中，情节最丰富的要数曾轰动世界的马迭尔绑架案。事实上，我和这命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还几乎因此丧了性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范思白出现在哈尔滨的社交场合，一直是个体面的商人。在日本商会1932年为他出具的证明书中这样写道，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诚实的、体面的、正直的绅士，精通多门语言，多年来与意大利保持一致，也是日本国的热心人。在生意上，范思白有个重要的合作伙伴，约瑟·开斯普。这个在日俄战争期间到远东的犹太人，是哈尔滨最著名的珠宝商，哈尔滨最豪华的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同时他还是一家戏院公司的大股东。这家公司经营着一连串的戏院和影剧院。日军早就觊觎老开斯普的巨额财产，老开斯普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不仅深居简出，还把两个儿子都送到法国去读书，并入了法国籍，在马迭尔饭店的绿色屋顶上也挂上了法国国旗。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张可怕的大网早已徐徐地铺开。1933年夏，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的西蒙·开斯普趁着暑假到哈尔滨来看老开斯普。老开斯普安排了哈尔滨最上等的剧院，准备为儿子举办独奏演出。正当他为此奔波时，爱子却失踪了。一封匿名信命令他拿出30万元赎金来换儿子，绝不向勒索低头的老开斯普坚决地拒绝了，而且立即通知警方，并要求法国领事馆进行外交干预，还通过报界谴责这一野蛮的暴行。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匪徒们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只血淋淋的人耳。绑架案轰动哈尔滨，社会舆论将注意力投向哈尔滨白俄社会中的黑帮分子，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以反犹太为宗旨的俄国法西斯。然而法国副领事小邦却觉得此事并不简单，他怀疑此案有日方背景，就建议老开斯普秘密雇佣侦探进行隐秘调查。老开斯普想起了以前的老房客，又同是奥连特影院股东的范思白。在范思白的暗中协助之下，很快查明了案件的内情和参与者。背后策划的是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秘书兼翻译中村，指挥行动的是白俄法西斯党首领罗扎耶夫斯基，实施行动的是伪满警官马丁诺夫和他手下的恶匪。小邦雇佣侦探，把参与绑架的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叫康密萨兰科的人捉到领事馆进行审讯。康密萨兰科不仅供述了实情，招出了包括现任伪满警官马丁诺夫在内的6个同伙，并且写了狱状，签字画押。此事迅速在英、法、美等国的报刊上予以披露，各报纷纷评论，怀疑日本政府与此案有关。中村一看事情败露，只好让小开斯普永远闭嘴，以防泄露秘密。日本宪兵是这么解释小开斯普的死因的，警察们准备逮捕绑匪的时候，双方爆发枪战，小开斯普被杀死了。宣布找到小开斯普尸体后，范思白最先赶到现场。这个可怜的青年生前一定遭受过很大的痛苦，95天的监禁使他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他的两只

耳朵都被割掉了，这个24岁的青年已面目全非。整个哈尔滨都愤怒了，尽管日伪当局禁止仪仗通过大街，尽管有大量的军警弹压，哈尔滨的居民还是涌上街道，跟着灵车一直到犹太墓地。在审判阶段，范思白被上司安排去监视伪满法官，但他出于良心，偷偷地向法官提供了文件，明明白白地证明其中4个绑匪都是日本宪兵探员。漫长的程序之后，4个犯人依法被判处了死刑，2个判处了无期徒刑。哈尔滨市民欢欣鼓舞，但这种快乐只持续了短短的2天。2天以后，范思白的上级就把法院院长与法官捉了起来，并宣告判决无效。在6个月之后，3个日本法官借口这些绑匪的所作所为是爱国行动，把他们统统地释放了。此案引发了犹太社区的反日情绪，导致近 70% 的犹太人逃离哈尔滨。也是从这个案子起，范思白发觉自己被日本宪兵跟踪了。面对宪兵队的指控，他并没有慌，而是巧妙地利用情报处和宪兵队之间的矛盾，在上司面前开脱了。在孟烈看来，马迭尔绑架案预谋已久，与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918真相，可以说是一场战斗的2个半场。绑架案之前的1年，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调查期间下榻在马迭尔饭店，很多像范思白这样的人秘密地为李顿调查团提供了情报。范思白揭秘说，日本情报官本没有将调查团放在眼里，在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14天中，就有5个中国人和2个俄国人因为想要呈递信件给调查团而被枪杀。一共150多个中国青年和50多个俄国人在马迭尔饭店附近被捕，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递信的，而可能只是有事路过，也被无处不在的密探跟踪乃至逮捕。这些过火的做法并没能瞒天过海，国联调查团不仅收到了超过1500封的抗议信和谴责信，而且他们在日本警察的鼻子底下成功地会见了东北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义勇军首领马占山的密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为此日本感到灰头土脸，恼羞成怒地退出了国联。范思白说，国联公开宣称日本是侵略者、造假者、欺骗者，让日本在国际社会无地自容。我听到很多日本人对李顿爵士尤其痛恨，他们对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充满仇恨。情报处处长看了报告书后，险些切腹谢罪。报告书发表的第2天，旧上司就被替换了。新上司接手后，决定展开报复行动。从今天开始，共济社员、犹太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在满洲国都别想过安宁的日子。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范思白的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能否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吻合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四重间谍范思白的传奇人生。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62集。
6: 先生，我已经从雷处长那儿得到了风声，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要对先生下手了。所以先生事不宜迟，我们哥仨已经商量好了，决定帮助先生逃出牢笼，远走高飞。
0: 张野先听了却摇了摇头。
7: 洪宪皇帝垮了台，你们会另投明主，必然又有一番大作为，尤其是董兄啊，前程不可限量啊，你们一起跟我走，岂不是连累了三位的锦绣前程？
0: 董参谋一听又急了。
6: 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跟在先生身边，随时能得到先生的指点，前程岂不是更加光明灿烂？
0: 张野贤又摇了摇头。
7: 非也，只要我

0: 我能脱险，即使你们不跟在我身边，我也能在你们人生转折的关键之时给你们指点迷津。
1: 那先生的意思是一个人独自逃生？
2: 何连长听罢赶紧摇头，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样没人保护，一旦遇到情况太危险了。
2: 张野仙捋着胡须，平静地望着董参谋三个人。
0: 啊，我们能不能想一个既不会连累你们，又能使我稳妥地脱离牢笼的万全之策呢？有你们三位的协助，我相信一定能想得出来这样的办法。
2: 张野仙一句话使董参谋三个人都不再说话了，他们皱起眉来，动开了脑筋。其实啊，帮助张野仙逃离牢笼的方案早已经有了，那是高不救和赵蓉蓉共同策划的，虽然称不上是万全之策，却把风险降到了最低的程度，而且成功之后绝无后顾之忧。当天按照张野仙的指点，董参谋与高不救见了面，两个人把方案的细微之处又仔仔细细地推敲了一遍。看到搭救张野仙的人当中居然有段祺瑞的侍卫长，这董参谋更增添了实施方案的勇气。与此同时，军警执法处破获了一起武装匪徒绑架祥泰绸缎庄老板钱德平，勒索巨额赎金的大案。凌晨一点钟，军警执法处的数十名军警在处长雷震春的带领下，包围了位于北京郊区西山脚下的一座山神庙。此时啊，劫持钱德平的绑匪们正在庙内睡觉。这时候，一个出去撒尿的绑匪发现了军警，立刻鸣枪示警。
3: 不好了，警察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2: 庙内的绑匪们听到枪声和喊声，马上就爬起来抓枪，纷纷占据门窗等有利位置向外射击。看到绑匪们敢反抗，这雷震春可是急了。
4: 他妈的还敢顽抗，给我打，往死里打。
2: 雷震春一声令下，军警们纷纷开枪还击。西山脚下呀，顿时枪声大作。这军警的火力比起绑匪来，那不知道要强多少。光机关枪就有两挺，庙内的七名绑匪很快就有四名被击毙，剩下的三名也被火力压在墙根底下，动弹不得。大胡子绑匪吐了一口喷进嘴里的土，一脸的丧气。
5: 这他妈哪像是叫肉票啊，简直是要一窝端。黑头，把肉票给我压来，让他朝外边喊话。
6: 是。
2: 叫黑头的绑匪从香案底下拽出了一个双手反绑、嘴里塞了棉花、两眼被黑布蒙住的肉票，扯下了塞在他嘴里的棉花。
6: 听着，就你这人来了，对他们喊话，叫他们别开枪，派代表来谈判。
2: 黑头啊，把肉片推到了门口，肉片哆哆嗦嗦地朝外面大声喊话：“
7: 哎，别开枪！我是钱德平，你们别开枪！我是祥泰绸缎庄的老板钱德平，他们要你们过来谈判。”
2: 雷震春在外边做了个手势，军警们停止了射击。雷震春拿起一个铁皮做的话筒朝庙内喊着：
4: 山神庙里的绑匪，你们听着，我们不是巡捕，更不是警察，我们是正规军。我们堂堂正正的正规军是不会与你们这些绑匪谈。

0: 要想活命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把枪丢出来，乖乖的举手投降。
1: 黑头一听，脸色立刻就暗了下来。
2: 糟糕，碰上正规军了，这帮混蛋可不好惹。大哥，你说怎么办？
1: 这时候，那个被称为大哥的大胡子绑匪朝外面大声喊道：
3: 老总，难道你们就不顾肉票的性命了吗？祥泰绸缎庄的老板是北京城的大财主啊，如果你们误伤了他，你们长官肯定饶不了你们。
1: 雷震春的回答却毫不含糊。
0: 我们的长官给我们的命令啊，就是消灭你们这帮绑匪，打死一个赏大洋50块啊。就肉票那些事儿啊，那是巡捕房和警察的事儿，跟我们当兵的无关。现在呢，我给你们数数，数10下，到第10下你们还不把枪扔出来投降，我就用大炮把这座山神庙整个轰平。我开始数了，1、2、3。
2: 大哥，怎么办？这帮混蛋心狠手辣。

0: 比他们当土匪的还要毒，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大哥，我们投降了不一定会枪毙，不投降立刻就得死啊！大哥眉头紧锁，沉吟不语。这时候外边传来了雷震春数数的声音。
1: 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投降吧。
0: 雷震春数数的声音继续传来，
2: 七八。
0: 庙内外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军警们开始架起了重型武器。
2: 九。
0: 当雷震春数到九的时候，山神庙内终于传来了绑匪的声音。
3: 别开炮，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0: 紧接着有三支枪被

0: 总共七个，已经被你们打死了四个，就剩下三个了。
1: 好，你们都给我举起双手，走出来。
2: 首先从山神庙内走出来的是双手依然被绑着的钱德平，三名大汉呢，紧随其后也举着双手走了出来。雷震春做了一个手势，众军警立刻就开枪射击。黑头和另一个绑匪倒在了血泊中。大胡子中枪以后，指着军警咬牙大骂：“
0: 你们这些狗娘养的！”
2: 又是一排子弹打过来，大胡子彻底倒下了。此时走在前面的钱德平正惊慌失措地朝军警跑来，雷震春立刻向一个军官下令：“
1: 你开枪。”
2: 这军官惊奇地回头望着雷震春：“
3: 处长，他是祥泰绸缎庄的老板钱德平啊。”
2: 雷震春没有理他，冷酷的一挥手：“
1: 开枪！”
2: 枪响了，
0: 啊！
2: 钱德平惨叫一声，倒了下去。一个军官闻声跑了过来，冲着开枪的军官大声吼道：“
4: 哎，你怎么搞的？把肉片给打死了！”
2: 雷震春望着他，脸色一沉。
1: 哼，你胡说什么啊？明明是绑匪把肉片打死了。
2: 跑过来的军官吃惊地望着雷震春，犹豫了一下，连忙说道：“
4: 哦，是绑匪在最后的关头开枪打死了钱德平，撕了票。”
2: 雷震春假装遗憾地叹了口气：“
1: 哎，我们抢救不及，没能保住他的性命。”
2: 雷震春说完问跑来的军官：“
1: 哎，庙里边都检查过没有啊？”“
5: 哦，检查了，里面躺着四具被击毙的绑匪的尸体。”“
1: 嗯，不见得都是绑匪吧，也许这其中有被绑架的肉票呢。”“嗯。”
2: 跑来的军官愣了一下：“
5: 那我再带人进去，再仔细查看一下。”
2: 雷震春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1: 不用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绑匪，这绑匪消灭了，我们的任务啊就完成了。嗯，善后的工作交给别人处理，你带一个人守在这儿。”

0: 其余的全都撤，记住，尸体身上的东西你们谁也不许动，接手的人来了你也撤。
1: 是，
2: 军官立正回答。此时天已经是蒙蒙亮，办完这一切，雷震春随即就赶到了马桂花的公馆，带着正守候在那儿的董参谋、何连长和邱振国三个人走进了后院的地牢。张野仙此刻正盘腿坐在床上，像老僧入定似的闭目养神。
3: 张先生，恭喜你，你可以出狱了。
2: 张野仙缓缓地睁开眼睛，朝雷震春望了一眼，走下床来，默默地往牢门外走去。
3: 张先生，你不收拾收拾东西？
2: 雷震春忍不住问他。张野仙笑了笑，
4: 不必了，你让我去的地方是什么东西也带不走的。
2: 雷震春听罢冷笑了。
3: 张先生，你太聪明啊！人有的时候啊，不需要太聪明。
2: 张野仙望着雷震春也冷笑了。
4: 是吗，雷先生？雷先生也不笨呢，可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2: 雷震春没有再说话，使劲儿地朝董参谋挥了挥手，随后走了出去。董参谋面无表情地望着张野仙。
5: 张先生，请吧。
2: 一辆轿车开出院门，停在雷震春的车后面，开车的是邱振国。董参谋把戴着手铐的张野仙押进邱振国的车上，自己和何连长一边一个把张野仙夹在了中间。就在此时，马桂花匆匆跑了出来，问雷震春：
6: 哎，怎么你们要走了？
3: 马小姐，这天还没亮呢，怎么把您给吵醒了？
2: 雷震春的脸上露出了谦恭的表情。马桂花摇了摇头。
6: 啊，没事儿，我跟我爹平时也是天不亮就起床呢。
3: 马小姐，我这就把犯人带走了，天亮以后留下的这些弟兄啊，会把后院打扫干净，把地牢封好，然后呢也撤走。打扰了您这么多天，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6: 嗨，您这叫什么话呢？这是您啊相信我们妇女，看得起我们妇女，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3: 哦，哎，谢谢，哎，谢谢。
2: 雷震春的脸上露出了适度的笑容，他一边上车一边命令司机
3: 开车。
2: 车开走了，两辆车一前一后向远处驶去。拂晓时分，两辆轿车在离山神庙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雷震春走下车，对匆匆走来的留守的军官命令道：
3: 带着你的人撤走吧。
2: 留守的军官恭敬地敬了一个礼。
1: 是。
2: 随后便和另一个留守的军警离开了。雷震春、董参谋、何连长和邱振国四个人押着张野仙走向了山神庙。雷震春指着躺在地上的尸体告诉张野仙：
3: 不久前呢，这里发生了一场枪战，留下了八具尸体，庙里头四具和这三具是绑匪，说河南话，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白狼匪帮的残部。这

0: 我不知道你是因为聪明过人，还是因为愚钝。你为什么的话呢？否则，你的结局不会是这样的。张野仙看着雷震春，苦笑了。
1: 我说过，相面的人从来不为自己相面，所以只能受你们这种人的摆布。
0: 此刻寒风乍起，吹得旷野之间有些萧瑟。雷震春下意识地紧了一下脖领。
2: 哎，你说的也是，如今这时候谁也算不准谁会怎样，只好听天由命喽。好了，我们不要再斗嘴皮子了。几个小时以后，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张铁嘴遭白狼绑匪绑架的事件就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至此，我们也能向公众和报界有个交代了。
0: 张野仙望着雷震春冷笑了。
1: 这么拙劣的谎言，你以为别人会相信？
0: 雷震春斩钉截铁地回答。
2: 你说的对，没人会相信。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是拙劣的谎言，可也没有人能拿出证据来揭穿它。对于我们来说，这总比让你活着在公众面前揭穿事实真相要强得多，对不对啊？
0: 这时候张野仙无力地点了点头。
1: 对，
2: 所以嘛，先生就只有认命了。不过我们毕竟有过一点交情，而且我也真心实意地佩服您的才能，在这最后的时刻，我要给您一点关照。
0: 张野仙苦笑了。
1: 你不会是要给我一条生路吧？
2: 这不可能。如果我给你留了生路，留给我自己的就只能是死路。这舍己救人的事儿，我是从来不干的。
1: 那你能给我什么关照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

0: 宾。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63集。
7: 如果我给你留了生路，留给我自己的就只能是死路。这舍己救人的事儿，我是从来不干的。
8: 那你能给我什么关照呢？
7: 其呢，行刑的时候不损害你的头部，让你的小师妹看到你的尸体时不至于太难过。这其二呢，我让董参谋亲自开枪。这位董参谋是我们北洋军中有名的神枪手，一枪穿心，绝不会让你受到太多的痛苦。张野仙表情平静，用戴着手铐的双手作了个揖。
8: 承蒙关照，不胜感激。
7: 此刻天已经大亮，太阳在阴云的遮掩下露不出脸来，旷野四处显得很压抑，雷震春似乎显得惋惜地叹了口气，而后果断地朝董参谋挥手示意。张野仙看了看他，缓缓地转了过去。董参谋回头走了几步，抽出枪来，他打开保险，长出了一口气，随后朝着张野仙的后背连放了两枪，枪声划破了天际，不远处张野仙一头栽倒了。董参谋收好枪，回到雷震春的身旁。
9: 雷处长，尸体怎么处理？
7: 雷震春命令邱振国：“
10: 你过去看看，如果没死透，再给他补上一枪。”
9: 是。
7: 邱振国闻声跑到张野仙的尸体旁看了看，拔出手枪，又朝着张野仙的尸体开了一枪。尸体毫不动弹，显然早已经死透了。雷震春吐了一口气，命令董参谋：“
10: 董参谋，你们把张铁嘴身上的血迹洗干净，给他换一套像样的衣服，然后把尸体送到张铁嘴相面馆去，其他的你不用管了。”
7: 雷震春说完上了轿车，轿车开走了。等轿车远去了，董参谋、何连长和邱振国慌忙跑到张野仙的尸体旁。此刻呀，张野仙趴在地上，背上露着三个枪眼，衣服上渗出了一大片血迹。董参谋查看了一下张野仙背部的挨枪处，轻轻地拍了拍张野仙的肩膀：“
11: 先生，雷震春已经走了，您没事吧？”
7: 张野仙长出了一口气，慢慢地
0: 爬了起来。
8: 啊，没事儿，你们的枪法可真准啊，全打在铁板上。
0: 张野仙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外面的衣服。他的背上绑了一块半尺见方的用棉花包裹的铁板。何连长撕下棉袄里的一个小口袋，笑了笑。
12: 这袋里的洪水呀，就跟血水一个样，你呀，除非拿鼻子闻，不然还真分辨不出来。
0: 董参谋直起身，向远处看了看。
13: 祥泰绸缎庄收尸的很快就会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0: 四个人随即钻进车里，汽车缓缓开动了。相面馆楼下的大厅，此时已经布置成了灵堂。一口棺材放在大厅中央，棺材盖敞开着。小顺子和关二秃子跪在地上烧着纸钱，赵蓉蓉、王太岁、巴山虎、金钱豹、王翠微、唐倩云等人围在棺材的旁边。穿着一身道袍的张野贤安详地躺在棺材中，他的道袍胸前位置有一个八卦图形。杨记者和一个摄影师此时正在给张野仙的遗体拍照。穿着校服的赵蓉蓉凄惨地望着张野仙的遗容，不禁泪流满面。两名工人走上前去，把棺材盖合在棺材上。赵蓉蓉忍不住叫着，扑向了棺材。唐倩云和王翠微连忙把她紧紧地抱住了。棺材盖合拢了，两名工人用钉子把棺材盖钉牢。赵蓉蓉扶着棺材，痛

0: 王太岁叹了口气，问小顺子：
1: 哎，明天出葬的事儿安排好了没有？
2: 回掌柜的话全安排好了，抬棺木的八仙是我亲自在杠房挑选的，个顶个的都是彪形大汉，我还找了20个哭丧的，男女都有，我跟他们都说好了，路上一定扯开嗓门哭，哭得越响啊越悲痛，给的赏钱越多。
1: 端灵牌的孝子呢？
2: 啊，也找好了，是个小叫花子，今年啊才12岁，已经给人端过9次灵牌了。哎，他也姓张，他当孝子啊最合适了，连姓儿不用改。
0: 王太岁听罢，朝赵蓉蓉努了努嘴，压低声音嘱咐小顺子：
3: 哎，小顺子，他有什么要求你要立即满足，这丧事儿一定得让他满意，他的爹可是张贴嘴的师傅，他徒弟都如此了得，那师傅的能耐就更大了，这种奇人异事我们一定得笼络好，听见没有？
0: 小顺子会意地点了点头。
2: 您老放心，我一定让他满意。
0: 天很快黑了下来，到了深夜，人都走了，相面馆的大门开始关上，灵堂里只剩下赵蓉蓉和关二秃子两个人。赵蓉蓉悄悄地指了指楼上：
4: 秃子哥，小顺子他们。
0: 关二秃子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5: 嘿嘿，你放心，喝了那么多酒，又服了您给的安眠药，嗨，他们早睡得跟死猪一样了。
4: 那咱们赶紧行动吧。
5: 哎，
0: 关二秃子闻声走了过去，抽掉棺材头上的一块横板子，朝棺材里叫道：
5: 野鬼兄弟，可以出来了。
0: 棺材里没有反应，关二秃子有些急了，又叫了一声：
5: 野鬼兄弟，可以出来了。
0: 可是里边仍然没有答应。关二秃子这回可真急了，赶紧把手伸了进去。
5: 难道他憋死了？
4: 胡说，留了这么大的缝，怎么会憋死呢？
0: 赵蓉蓉话音未落，棺材里便传出了张野仙的笑声：
6: 没憋死，差点把我饿死了，哎呦。
0: 张野仙说着从棺材里伸出头来，关二秃子不满地瞪了张野仙一眼：
5: 哼，叫你也不回答，吓了我一跳，饿了吧，快爬出来吃东西吧。
0: 张野仙

0: 从棺材里伸出手来。
1: 来，先给点吃的吧。哎呀，我都饿得动不了了。
2: 哼，你这个馋猫。
0: 赵蓉蓉说着，撕下一只烧鸡的腿递给张野仙。张野仙抓住鸡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关二秃子见了，苦笑着摇了摇头，随即走进楼梯下的小房间里，从床底下拖出了四块沉重的大石头。他搬起来一块，走出来，放在了棺材的旁边。张野仙此刻已经吃完了鸡腿，正从棺材里爬出来。他脱下道袍，对关二秃子说：“
1: 秃子哥，我也来搬。”“

0: 不用了，还剩三块石头，我一会儿就搬过来了，你歇着吧。
1: 赵蓉蓉听了也起身站起来，
2: 三块石头咱们刚好一人一块。
1: 三个人把石头塞进了棺材，又将道袍裹在了石头上，将棺材封了起来。关二秃子将重新插进槽子里的横挡板上补上了钉子，又检查了一番，放心地对张野仙说：
0: 野鬼兄弟赵小姐，这儿啊我已经全部弄妥了，你们趁着天还没亮赶快离开北京吧。啊，
1: 赵蓉蓉听了连忙摇头：
2: 不，我不能走，我这个小师妹是张铁嘴在京城唯一的亲人，如果张铁嘴下葬的时候我都不在场，那别人会怎么想？
1: 赵蓉蓉说完转身告诉张野仙：
2: 师哥，我已经在永定门饭店订

0: 天低云暗，雪花纷飞，一支长长的送葬队伍在雪地上缓慢地移动着。数十面迎风飘扬的帆旗在最前方引路，紧随帆旗之后的是一个端着灵牌、全身重孝的小男孩。小男孩低着头，显得十分悲切。四名彪形大汉抬着棺木跟在小男孩的身后，棺材后边跟着20个披麻戴孝、手持哭丧棒的男女，他们一个个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路上，曹振山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以及李冬梅、李浩等在相面馆相过面的人，也来为张野仙送行。路旁的李浩一声长叹：“
1: 啊，真没想到，一代神像居然落到这个下场，这……哎，这是什么世道啊！”
0: 曹夫人此时一脸的忧伤。
2: 我真弄不明白，张铁嘴能知过去未来之事，他怎么会被白狼的匪帮抓住呢？他指点别人逼凶去疾，为什么自己就躲不开这场灾难呢？
0: 曹振山伤心地回了一句：“
3: 哎，这你就不懂了。这大凡是算命先生啊，都是算人不算己。那不但是自己，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算。这越是灵验的，就越不能算，否则立即遭报应。”
0: 曹夫人听了，恍然大悟：“
2: 哦，怪不得呢。”
3: 哎。
0: 此刻送葬的队伍在山脚下停下了，这里背靠青山，两边苍松近柏，罗列如屏，风景异常秀丽。一块巨大的墓碑，上面刻着神像张铁嘴之墓，石碑的后面是已经挖好的墓坑。一位手持宝剑的法师点燃一些纸钱，用宝剑把燃烧的纸钱扔进墓坑里。哭声中，抬棺材的八仙把棺木缓缓地放进墓坑，一铲土撒在棺材上，又一铲土撒在棺材上，墓坑成为了一个高高的坟堆。人们都散去了，只剩下赵蓉蓉、关二秃子和小顺子伫立在墓碑前。寒风中，赵蓉蓉痴痴地凝视着墓碑，脸上一片茫然。小顺子伤心地劝赵蓉蓉：“
4: 赵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咱们……”

0: 回去吧。
1: 赵蓉蓉凄楚地摇了摇头。
2: 你们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
1: 小顺子看了看关二秃子，关二秃子点了点头。
0: 那好吧，我们就在前边松树林旁的小店等您。小姐，人死不能复生，您可千万要节哀啊。
1: 小顺子说完，和关二秃子一前一后的走了。墓碑前只剩下了赵蓉蓉。赵蓉蓉望着墓碑上“张铁嘴之墓”几个字，突然忍不住啜泣起来。就在此时，从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3: 小姐，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张铁嘴虽然去了，可他并没有留下后患，也算是功德圆满了。你又何必如此伤心呢？”
1: 赵蓉蓉不觉一愣，她忍不住回过头去，站在她身后的竟然是一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赵蓉蓉感到有些纳闷，又觉得他有点眼熟，却又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不觉有些疑惑。
2: 你是？
1: 青年男子微笑着朝赵蓉蓉深深一揖：“
3: 小弟张野仙，拜见师姐。”
1: 赵蓉蓉听了立刻大喜：“
2: 你是师哥？”
1: 年轻俊朗的张野仙马上张开了双臂：“
3: 哈哈，蓉蓉，
2: 师哥！”
1: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2: 你剪去了胡子，真好，这才是真正的你。”
1: 张野仙没有说话，他掏出手帕，轻轻地为赵蓉蓉擦去了泪水。“
2: 野鬼哥，你为什么不在永定门饭店等我，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这多危险啊！这万一人家认出来，你怎么办啊？”
1: 张野仙拍拍赵蓉蓉的肩膀，笑了：“
3: 连你都认不出我了，别人怎么会认得出我？所以我才来亲自参加自己的葬礼。蓉蓉，你想想看，自己参加自己的葬礼，亲眼看见装自己的棺材被埋入土中，而自己站在祭奠自己的人群中，看着大家为自己落泪。哎呀，这是多有趣的事儿！普天之下，恐怕也就只有我张野鬼能碰见这样的奇遇了。你说，这样的机会，我怎么能错过呢？”
1: 赵蓉蓉听了不禁一笑，而后马上便生气了：“
2: 你这个人呢，还觉得好玩？你不知道，别人有多伤心呢。”
1: 张野仙的声音随之变得真诚。
3: 蓉蓉，我看得出你是真的为我伤心流泪，可我闹不明白，你明明知道这里面埋的不过是四块顽石而已，又不是我，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1: 赵蓉蓉擦了擦眼角，指着石碑说：“
2: 可那墓碑上刻的是你的名字呀。我当时想，总有一天你会真的躺在坟墓里，你的墓前也会竖起一块墓碑的，所以我就……”“
3: 傻姑娘，那才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呢，你现在就掉眼泪也忒早了点吧。好了，蓉蓉，我们走吧。那个被人叫做张铁嘴的人已经永远埋在这儿了，可张野鬼还活着，这就是幸运。”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助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现在时刻15点整，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

0: 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唉，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13: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享。
14: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13: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14: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13: 对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14: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13: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14: 觉得你有病。
13: 真的是这样的。
14: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
13: 嗯，
14: 还有一方就是没福硬想对。
13: 哎，这个没福硬想对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14: 啊，什么？这是几勾的车厘子，198块钱一斤。哎呀，没事，我买点尝尝，我就知道味儿了。
13: 啊，没吃过，咱得吃吃，咱得试试。
14: 先来个600块的。
13: 哎呀，好。
14: 先来3斤尝尝咸蛋。
13: 再比如说煮方便面的时候啊，咱平时煮泡面，那可能就直接加调料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这没福硬想对什么样呢？哎呀，加2个鸡蛋，嗯。不够意思，再来半斤肥牛，嗯，还差那么一点，
14: 可以了吧？
13: 再来一袋虾滑吧。
14: 好友秒变豪华版的麻辣烫。
13: 哎，是，其实这种极端的反差感啊，并不罕见。有人主张的就是先吃苦后吃甜，也有人主张的就是先苦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了，那一定是先吃着这甜的了。
14: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道理？我该不会要被洗脑了吧？
13: 但是啊，你看，其实是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像咱们的父母辈的长辈们，他们崇尚的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
14: 嗯，
13: 吃亏是福，这是人间真理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用实际的行动就告诉你了，说吃遍人生没意义的苦头也不一定能成为人上人。
14: 你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有这样的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事儿
13: 啊。
14: 我觉得时代背景很重要，就是时代啊总会给每个人留下不一样的思想的烙印。
13: 嗯，
14: 在咱们父母或者说再老一辈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勉强温饱，这个年代其实给父母这一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3: 是，
14: 尽管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但是他们也很难摆脱那种原本的生活状态，就形成了一种没苦硬吃，有病硬扛的这种习惯。
13: 哎，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从心理上也是有需求的。在这个没苦硬吃的评论下，总能够看到一些网友现身说法，说好好的洗衣机放着不用，
14: 嗯，
13: 啊，非要一个人手洗，最后累进医院了。
14: 是，
13: 你看表面看哈，这样的行为确实是让人不能理解，但是你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其实是一种寻求价值感的行为，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亲人的认可。你看，我为了你，我手洗衣服。
14: 哦，真是哎！你就看，好好的观察，当他们挥汗如雨的干完家务，这家人的夸赞就会让人觉得，哎呀，真的多累都值了。
13: 在他们看来啊，这吃苦干活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人一种，我老了。但是我很有用。
14: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他说家里有一箱奶过期了，公公不舍得硬是给喝了，后来啊公公说幸亏喝了，要不家里的这个蒙脱石散也要过期了。
13: 就是把自己喝了过期的牛奶拉了肚子，然后说哎呀得亏我拉肚子了，要不然这家里的药呀就浪费了。
14: 是是是，全都用上了，公公做的妙 呀你看，如果家里头父母长辈有类似的心理，真的可能需要大家啊多花点时间去陪伴一下家人。
13: 嗯，毕竟他们曾经年轻，我们也终将老去，对吧？
14: 是的。那说到这个没福硬想又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在表达一种花式爱自己。
13: 嗯，当人类的基本温饱被满足了，这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呢？取悦自身啊。什么水果要这么贵啊，高低买点咱来试试啊，今天学习真辛苦，要不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吧。
14: 年轻人就是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安慰辛苦一天的自己，主打一个绝不亏待。
13: 哎，一天工资100块钱，买个榴莲花了120，等于这个榴莲才花了20块钱，哎呦赚了。
14: 哎，这心态可以啊。哎呦，我感觉凌晨4点钟熬夜对脑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吃个半箱核桃吧。
13: 啊，先买它半箱再说，是吧？这半夜里开始下单了。
14: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或许啊也表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13: 嗯，现在的这个没福硬想对是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
14: 人生乱套我睡觉，爱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13: 哎，看似玩梗的话，其实在对抗无趣的日常，用过过嘴瘾的方式呢，这些年轻人啊给自己注射着鸡血
14: 啊，打鸡血呢。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态度，你会发现啊会让他们好像在20几岁的年纪表现的就像是一只什么困难都打不死的小强，异常的顽强。
13: 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个自找苦吃，但是没福硬想就一定正确吗？
14: 其实这儿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首先，没福硬想它的重点是取悦自己，从来都不是提倡说什么超前消费啊，包括一味追求享乐的观念。 能让我们开心的也不是那些物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13: 哎，为凑满起送费啊，点两杯奶茶，煮包泡面，打两个鸡蛋。尽管不是说这名车豪宅吧，怎么也是当下年龄。

0: 和能力能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1: 是是是，就这个煮方便面打两个蛋这事儿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如果没有两个蛋，这碗方便面就失去了灵魂，
0: 是吧？
1: 不是，就失去了灵魂，我觉得它就是天生要配两个蛋的
0: 啊，标配不能拆散，是吧？
1: 不能拆散。
0: 好，类似踏实的这种小确幸哈，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不付出多少成本就获得了满足感。
1: 比如说你看考试之后你拿下想买很久的一个周边，这是对自己考得好成绩的一种奖励。
0: 哎，或者呢晚上来点小烧烤，点杯奶茶，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的一种安慰。
1: 又或者哎，有小同学啊今天考砸了，心情很差，怎么办呢？去超市我买买买，回家狂吃狂炫，缓解糟糕的心情。
0: 你看这里的小享福啊，不是追求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也不是贪图享乐追求他

0: 情，而是对自己某一个行为的一种鼓励或者是安慰。
1: 嗯，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它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一夜暴富，这些小事儿微不足道，甚至有一些其实可能乍听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
0: 啊！但是人想享福，不愿吃苦，想拥有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1: 毕竟这个小福也是福，不想白不想，好好养自己，好好爱自己，天经地义嘛。
0: 哎，今天在节目里说到的是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你属于哪一战队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享。
3: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鸭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享。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享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2: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3: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2: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3: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2: 嗯，
3: 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2: 啊。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3: 嗯，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
2: 啊，
3: 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2: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3: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2: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3: 对，也许他想尝尝呢。
2: 哎、对，
3: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2: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3: 是，
2: 对吧？
3: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2: 嗯，
3: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2: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3: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的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2: 嗯，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3: 有一个朋友，
2: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10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3: 好，我知道，就是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2: 不是，我在想啊，10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2回。
3: 一天转2回？
2: 对。
3: 那倒也不必吧。
2: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3: 一天洗一次
2: 啊？
3: 你牛仔裤不烂啊？
2: 嗯，就是该洗就洗了。
3: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2: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啦、被罩啦、窗帘啦，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3: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2: 看来这收音机前没苦硬吃的长辈们还真的是不少数，是吧？
3: 嗯，我们看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2: 嗯，
3: 就有一位啊说独自减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暑。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3: 就是减40斤小麦那一位。
2: 对对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但是这个没苦硬吃的老人总想不浪费粮食，所以呢，你看他就支出了时间还有生命。
3: 嗯，来看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呢，食物中毒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必备节目。
2: 火，
3: 还有看到发霉的馒头、略馊的饭菜以及变质的水果，老一辈呢都崇尚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口下肚，看病买药多花一两千块钱
2: 啊！这没苦硬吃的老一辈为了省一点花销啊，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
3: 还有呢，一个浙江的朋友啊，就说他家外婆为了省水电费，不用洗衣机就用手洗，结果呢，因为闪了腰，还得花40块钱买膏药。40块钱买膏药还行，我那天被刺客了，99块钱一片膏药。
2: 啊，现在膏药可贵了，
3: 是吧？
2: 嗯，
3: 你看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2: 啊，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
3: 嗯，
2: 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
3: 是是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2: 我该不开还不开。
3: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2: 对，你这身体不行。
3: 你看看我们俩老两口一点事儿没有。
2: 这有些老年人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常识，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是吧？网上说啊，今年夏天浙江有一个80的老太坚持不开空调，把自己搞中暑了，还因此体验了 ICU 豪华7日游。即使在火炉城市武汉，也有老人无惧热浪直接倒下。
3: 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

0: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3: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
2: 哦，
3: 他吃了之后啊，他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2: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3: 火
2: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3: 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2: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3: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嗯，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6: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5: 啊，怎么了？
6: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
5: 啊。
6: 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5: 啊，
6: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5: 我
6: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5: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6: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5: 啊，就没事做心慌。
6: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5: 嗯。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了一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6: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5: 没地儿，
6: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5: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6: 啊，
5: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大太阳的，他老人家还去种地，哎呦，真服了。
6: 这就适合每年国庆的时候，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5: 啊，
6: 去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5: 嗯，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空调吧，还说啊，不用管他，真的不能理解啊。
6: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的这个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5: 啊。对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
6: 嗯，
5: 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6: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5: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6: 你妈说的对
5: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6: 嗯，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5: 那就不一定了。
6: 所以啊，不管没苦硬吃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比是多少，这个事情呢也会朝着一个更有趣的方向在发展。
5: 嗯，
6: 这边啊，有网友吐槽说没苦硬吃还没吐槽完，那边这年轻人没福硬想同样引起大家所有人的围观。
5: 这没苦硬吃火了以后，没福硬想也跟着火起来了，是吧？
6: 嗯。
5: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博主啊，就吐槽。

0: 解说，说这个梅福硬响，
1: 我看获得这播放量点赞量还都挺高的，
0: 老高了，几百万都有。所谓这什么叫梅福硬响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梅苦硬吃的镜像，就是对立面。
1: 如果说你看老一辈梅苦硬吃是为了省吃俭用，那梅福硬响就是为了爱自己和养自己，哪怕这一天就赚100块钱，120的榴莲那也得说买就买。
0: 年轻人的梅福硬响有的时候也是遮遮掩掩的啊，比如说你以为你同事啊每天不买新衣服可以省很多钱，殊不知他每个月光是吃喝就得花掉3-4千。
1: 你看啊，大家需要去注意到一件事儿，那年轻人梅福硬响通常是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开始。就像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在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薪日买了2个40块钱的汉堡和一堆小吃。就到底谁家的汉堡这么好吃，你能不能告诉我？
0: 这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晚上想吃汉堡，有一家店呢一个汉堡40多块钱，当时就忍不住了，买了2个加一堆小吃，心里就想，哎呦，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汉堡卖这么贵。哎呀，真好吃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汉堡那都是白吃了呀。
1: 哎呦，这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好吃的汉堡。关键是现在啊，梅福硬响的年轻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老一辈儿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到底有多苦，包括父母描述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的这个过程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搞笑啊流量博主他们的一些流量密码
0: 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比如说我父母，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不知道呀，我们那时候上学老远了，大早晨的穿着破衣烂衫背着个破布包子，5点就出门了呀，那是穿过小树林才能到学校啊。
1: 你看啊，老一辈一讲这个上学的经历可能都会让年轻人深感不解，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就形成了不一样的共同记忆，就加剧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分歧和鸿沟。
0: 哪怕同样是年轻人，对于吃苦的下限与享福的上限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念，然后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一杆标尺。
1: 你看有年轻人亲身示范这个梅福硬响，说吃碗泡面呢也能捎带30-40根串串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这算不算奢侈，但是啊，如果人家吃泡面和串串香那也是梅福硬响，那咱成天的凑单满减等着开价囤货是不是也算梅苦硬吃啊？
0: 其实要让不同的年代的人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接受理解彼此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差异，本来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把1700多年前的王羲之你叫过来，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0: 啊？他之前不是说过吗，就王羲之说过一句话叫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1: 对，所以也许在05后他们的眼里，我们就是那种抠抠搜搜四处比价，这种行为可能对于人家来讲就是一种梅苦硬吃，殊不知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真的不认识人民币。
0: 也真有可能，
1: 真有可能
0: 好多小孩现在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挺可怕的，现在学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吧。
1: 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还有无恙他说了，老年人梅苦硬吃，年轻人梅福硬响，得你给我们总结一句是吧。还有说杨大静他说了，所以那个40块钱一个还贼好吃的汉堡是哪家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尝尝。
0: 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尝尝，
1: 来把这个朋友拉出来我看看。
0: 就是那朋友。来看看某某，他说我可以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我可以为了脱水连着一周每天上10毫升的水型，然后再连续的断水36小时，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同等的回报，吃了苦我有收获，老一辈那些没苦硬吃我完全不能理解。
1: 每天10升的水我也觉得挺没苦硬吃。还有浮尘提到说保健品几千的买，剩菜一顿一顿的吃，
0: 你说的这是谁呀？
1: 真的都不可取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参与到今天节目话题互动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没福硬想没苦硬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家里或者你自己又属于哪一类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这没福硬享、没苦硬吃的话题当中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SCO 他说了，不歌颂苦难，但记住苦难是记住来时路。这句话说的非常漂亮，
2: 哎，挺不错，精辟的。
3: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分享
2: 哦。
3: 牛儿还在山坡吃日草，
2: 王二小放牛郎，
3: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2: 哎，你怎么想起这首歌了？
3: 虽然贴合的没有那么的贴合，但是啊，回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祖国到现在繁荣昌盛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下手边的碗筷，数一数碗里还有几粒米
2: 啊？粒粒皆辛苦啊！
3: 对对对，真的粒粒皆辛苦啊！
2: 大女人说，她说我是80后，也是这样的，再热自己在家里也不舍得开空调，再冷也不舍得开空调，自己就是穿里三层外三层，但是呢不舍得开空调，东西不舍得扔，前几天刚扔了一双怀孕时候买的鞋，现在孩子11岁了，说穿了6-7年前的裤子，别人再说难看也舍不得。

0: 得扔。孩子喜欢饭店吃个火锅烧烤的，就是嫌贵，自己买了食材在家里吃，不是没有条件，就是舍不得浪费一丁点东西。
1: 嗯，
0: 洗菜的水也留着冲厕所，洗脸都是开着水龙头，底下接个盆儿留着冲厕所。他说我今年30多岁。
1: 那你应该能理解吧，你们俩也没有什么代沟。
0: 他说的
1: 什么感觉，
0: 就是他说的每一步吧我都知道，
1: 嗯，
0: 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么做的极致。
1: 没说你这么做，就说你怎么体会。
0: 嗯，有时候其实我也这样，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我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了，但是实在不行就开吧。
1: 我还是应该学习的。你看彩色童年他说的这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0: 嗯，哎，你刚才说到了我怎么做，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个我特别节省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每家
1: 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对对对，每家不都有那个净水机吗？
1: 嗯，
0: 然后那净水机它会排出废水，然后留下的是纯净水。
1: 谁说的？我家就没有净水机。
0: 哦，是吗？
1: 啊，
0: 那我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是我们家有净水机。
1: 嗯，
0: 这么说行吧？
1: 行。
0: 它这净水机啊会产生这个干净的纯净水，当然也会排出一部分的废水。
1: 嗯，
0: 那这个废水是1/3，这纯净水是1/3，可想而知这废水排出量很大。那如果都让它顺着管道流走的话，其实是挺浪费的。我怎么办呢？我就买了一个废水桶，就大概是那种大油桶的那种，就是给它装满以后你拎不动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给它接着，基本上一次它生成就会有半桶水。
1: 嗯，
0: 这半桶水我干什么呢？浇花。然后我们家会有那个就是假山水池，我会蓄水。然后呢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擦地，还可以冲厕所。反正这个废水我一般都给它充分利用了。
1: 挺好的好习惯，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干净的水，是应该再度利用起来。
0: 哎，
1: 还有小马他说了吃药，关于吃药这件事情很值得讨论。他说爸妈高烧39度愣是没吃药好了，我这37度多就开始找药了。
0: 这个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是药三分毒是吧，药都有副作用。你像这个布洛芬可能吃多了以后胃肠胃就可能不太舒服。
1: 但是啊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对症下药。
0: 对，
1: 如果说症状到了一定的情况，包括症状已经很突出了，那就找合适的药，该吃咱就得吃，这个事情啊要客观两分来看待。
0: 嗯，再看一只魔的感情地猫，他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过怎么样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透支啊，积少成多，一滴两滴积攒的理念都已经是被所谓的观念不同所掩盖了。
1: 嗯，还有对方正在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周末大头去动物园看猴子，一上车 车上两边都有空位，他就捡了个左边的位子坐了下来。
18: 这个时候司机问他说，你到哪儿啊？
17: 动物园。
18: 哦，坐反了，动物园要到对面坐。
17: 大头不解地看了司机，心想这人还真是事儿多，连我坐哪边他都要管，于是又坐到了右面的位子上。
18: 文文的闺蜜是医生，有一次她向闺蜜咨询说，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种病，数字越大患者越看不到
17: 啊？哪有这种病啊？我医学大学毕业的，当了好几年医生，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18: 我男朋友啊，每次他陪我逛街，2000块钱以上的衣服他都看不到。
17: 闺蜜瞪了他一眼说，这种病吧，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抠门。
18: 铁柱的老婆出差，晚上闺女睡觉的时候哭个不停，嚷着说想妈妈。
17: 铁柱说尽了各种好话，想尽了一切办法哄都哄不住，最后估计他自己也都哭累了吧，嫌弃地看着铁柱说，爸爸，要不你试试用巧克力哄哄我。大头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没拿稳掉在了地上，把屏幕给摔碎了。他看了一眼不远处坐在地上堆积木的小外甥，起身走了过去，把他面前的积木推倒，转身又躺在沙发上若无其事地玩手机。
18: 这个时候小外甥气呼呼地冲过来，一把抢过了大头的手机，摔地上了。
17: 第二天老姐就给大头买了一部新手机。
18: 大头跟女朋友分手了，情绪非常的低落，上班都提不起精神。看到大头的样子，公司的一位大姐安慰道，上个月小李分手，你不是还安慰他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年轻。
17: 大头看了看大姐，叹了一口气说，哎，我呀，安慰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安慰自己的时候只想找根绳子一套。
18: 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小王刚上幼儿园，有一天儿子跟老王说，
19: 爸爸给我报个班吧，我想学点防身术。
20: 你就在咱小区上幼儿园，还担心不安全呢？
18: 儿子想了想小声地说，外面是安全，我是想回到家之后用。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7: 公司里只有老王和另外一个男士结婚了，两个男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结婚之后的心得体会。
18: 同事说，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期了，特别健忘，经常是提着菜刀还满屋子找菜刀，有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他。
17: 听了同事的话，老王撇了撇嘴说，你的处境比我好啊，我老婆经常是提着菜刀满屋子找我。
18: 铁柱的老婆买了一堆化妆品，看着网上的使用教程不禁感慨说，这步骤这么多，也太难记了吧。
17: 铁柱看了看说，这还不简单，先洒水后防水，再做隔离，最后刷白。
18: 老婆听了吃惊地看着铁柱赞叹道，哇，老公你真厉害。
17: 这有啥厉害的，这不就跟当年咱家装修一样吗？
18: 媳妇儿跟老王吵架了，老王气得好几天没理他。这一天媳妇儿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地对老王说，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就原谅你了。
17: 话刚说完，老王吃惊地看着媳妇儿说，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为啥吵架了？就是因为我不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周末大头去水上公园坐船去玩，开船的人呢，发给了大家每人一个面包。大头一边坐着船看风景，一边吃着面包，两岸的景色真的太美了。不过他感觉这面包有点差劲呢。
18: 快到湖中央的时候，大头的面包吃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开船的说了一句，好，现在大家可以拿着面包炸喂鱼啦。老婆和同事吵架了，回家就跟铁柱诉苦，反复强调说，太欺负人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17: 各种安慰劝解无效之后，铁柱脑中灵光一现地问老婆，咽不下这口气，那咽得下炸鸡吗？
18: 老婆十分肯定地点点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7: 小时候，老爸让大头去邻居家借几枚钉子，邻居一家正在围桌啃螃蟹，大头说明来意之后，邻居大叔就去找钉子，面对着桌子上的螃蟹，大头这口水咽得自己喘不过气儿了，于是他假装在看电视。
18: 过了一会儿，邻居大叔把钉子找来，说了一句：“给你。”
17: 大头本能地来了一句：“我不吃，我不吃。”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这天因为铁柱借给了前任200块钱，老婆知道之后哭成了泪人，他劝了半个小时都不肯罢休。
8: 正好到了中午，铁柱就硬拉着老婆去吃炸酱面。
10: 他边哭边吃了2碗面、3个大鸡腿、4个鸡蛋。喝完汤之后，铁柱说：“老婆，别生气了啊。”
8: 铁柱老婆打了一个饱嗝，一脸疑惑地说：“我刚才哭什么来着？”
10: 最近老王工作很不顺利，回家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大神。
11: 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燕京造。

0: 趣，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

折十几万啊，有些呢可能更贵一点，二三十万、三四十万都有可能。那么很多人是不想踩到装修公司的陷阱的。那么装修流程各个关键都非常的重要。首先，装修的前期准备啊，这个过来人的忠告是不要找熟人装修，尤其是亲戚啊，更别贪图装修公司低价啊，送家具打折扣等等啊，都是糖衣炮弹啊。不是土豪的话，一定要做好预算规划，不然再多的钱也不够你造的。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打算这个房子20万装修，然后呢，这个没有做好规划之后，你会发现不断的追加，不断的追加，最后弄到30万，这都是这个经常会存在的事情。那么鉴于装修小白比较多，那么我们这里面呢，重点给大家讲三个新手最头疼的点。这个装修预算啊，这个装修公司啊，这两个问题呢，解决了才是顺利通关的基础。不然啊，装着装着没钱了，或者施工队时不时的给你整点什么幺蛾子啊，再多预算也顶不住。装修要花多少钱呢？啊，这个装修费用啊，因房而异啊。想估算的更精确一点呢，最好是约几家设计师上门量房，了解你家户型情况、房屋布局等等的数据，然后再来估算整体的预算。那么有一些呢，主打的是这个免费量房、出设计图的装修公司，约一下啊，多个比较啊，这样的话呢，不是坏事，大家呢可以互相参考一下报价。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高云。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装修的这个前期的量房的问题啊，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您打算要装修，那么多约几个装修的这个设计师过来，然后呢把您家的这个情况房屋的数据量清楚，然后呢来再估算。那么这个如果装修是半包呢还是全包呢啊，这两种方式。那么半包装修100平米的简装房，如果说简装的话，大约需要7到9万左右啊。我们说的这个呢，简装啊，再一个呢，它是这个100平米的房子。这个因为有些人呢，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收入比较拮据啊，也想装的温馨一点，那么所以呢，他肯定要精打细算。我们说的这个价格呢，只是适用于，这个普通人家啊，不包括这个土豪除外啊。这你家里有钱，我可以100平方，我可以装30万、50万啊，那都没问题。但是我们说的就是普通的啊。那么装修公司呢，这个半包呢，一般是只负责提供主料和完工设施，这个完成施工啊，需要业主自行选购主材，啊，这个适合时间充裕而且有装修经验的业主选择。那么如果说您以前装过啊，各方面比较了解，那么对于这个尤其是对材料特别在行，那这个东西呢半包合适，而且有时间我可以盯着它，哎，这样就好一点。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全包。这个全包呢，一般100平方的房子如果简装的话，大概需要15到18万左右。刚才说的这个半包7到9万呢，这个是不包括你我们所说的所购的主材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地板呐、墙面呐、瓷砖呐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不包括，是包括水电的一些内容它都不包括的。这7到9万只是装修施工的钱。那么全包呢，这个15到18万呢，就是说意味着就是全部都包括。

0: 括在内了啊，没有什么任何的其他费用了。这15到18万基本上就是说可以负责把这个房子全部装修完啊，100平方是简装。那么这个呢，装修公司呢负责所有的装修工程，业主在关键节点进行监督和验收就可以啊，适合缺乏装修经验的业主来选择。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装修来说呢，硬装阶段最好准备每平方1500到2000的预算啊，这个硬装阶段，硬装呢无非就是地板啦、水电啦，这些前期需要弄墙啊，弄这些东西的啊。那么硬装的这个费用占比比较大，而且呢需要装修公司操盘，那么这部分的费用一定要把控好，关系到装修的质量。你包括按的电啊、水啊啊，一旦说出了问题，你说哎呀我刨墙刨地，哎呀真是痛苦的一塌糊涂。包括这个你说那个卫生间马桶的那个水嘴啊，这个浴盆的这个洗脸池的这个水嘴啊等等的啊，刚开始的时候不懂，然后买那个质量比较差，等到换的时候一卸崩断在里头了，哎呀你就折腾吧。地方呢因为已经装修完了，这个地方也比较狭窄啊，这儿也挡着，那儿也弄着，真是不好弄，砸墙弄这个，哎呦我的天，你不知道那个痛苦啊。所以这里面就提醒大家啊，这个前期的这个硬装阶段要特别特别小心，尽量啊把这个质量把控好。那么这个摸不准的啊装修呢，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可以用以下的这个方式来啊。那么这个一般情况下啊，这个采用就是说你的人工费和材料费用啊明细比较一下，如果说基本对等啊，基本上差不多1:1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话你就基本上就心里有个数啊。那么关于装修公司的选择啊，这个难度就更高一点，因为这个大多数人来说呢，找装修公司呢这个都是想找性价比高的啊，但是呢你要想找一个性价比高，然后呢又找一家靠谱的，你没办法，就是完全了解，因为你不是干这行的，那你又不是你们家亲戚或者你们家的什么知根知底的人，然后来做这个事儿，所以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呢难度高一点，只能就是哎严格的来进行监督，就是你自己要严格监督，然后呢自己也要懂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从网上下一点，然后呢做水电的时候怎么办啊，做这个铺装的时候怎么办，墙面怎么办，你一个一个多看一看，多了解了解，然后再动手，这是非常这个好的。那么装修公司呢就是具体看这些啊，一个公司的资质啊，你的营业执照啊，这是有没有，你这个设计资质、施工资质、承包资质有没有啊。那么对比价格的时候呢，就是避免低价陷阱，有些人一上来啊，我们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啊，这个本地的人工和建材差不多啊，都是低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来他一定是要赚钱的，所以你要给他留够他赚钱的利润，那么他给你做起来呢，你再严格监督一下，那相对来说呢可能后面的纠纷就少一点。如果说你就一个劲儿的想要低价，然后呢他一个劲儿的想办法给你省钱，然后呢不是省钱，他一个劲儿的想办法从你那儿赚钱，那么最后这个质量那就真的是不好说了，那所以这个东西要特别小心。还有对比材料啊，这个装修公司要给一个清单啊，表明品牌、型号、等级、单价、数量等等信息，就是要明确，就是我要的这个瓷砖是什么型号的，什么什么样子的等等，数量多少，规格多少啊，这个什么等级的啊，单价怎么样啊，一定要按照这个来，你不能马马虎虎说什么什么牌子，其实呢这个牌子它可能有10个等级甚至20个30个等级，你说的时候，他说的时候，我都给你按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好来量定啊，所以他说是最好的，最后弄的时候呢可能给你了一个比较差的，不是最差的，但是给了你一个比较差的，你呢怎么办，也没办法，所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准确，就是说我要的什么东西必须准确。还有对比这个施工项目啊，装修最怕的就是漏项，这个一个是增项，一个是漏项啊，就是干着干着说哎呀那个没干，干着干着哎呀这个地方不行哦，这样弄不行，得增加一下。这个一漏啊一增加呀，就是增加费用嘛，其实说白了就增加费用嘛。如果说好一点的不返工的，那还算是有点良心啊。有些是弄到这儿说哎呀得返工，哎呦我的天，你这个想一想心里都疼啊。所以建议要签什么呢？闭口合同，就是合同规定增项不能超过总工程款的5%。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问题，水电等等的隐蔽工程质保要5年，其他的面试工程质保2年，低于这个年限都要谨慎考虑。水电呢其实质保5年呐，这个东西这个应该说正常的都差不多，但是哈，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水这块电这块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太那什么，只要你认真检查不会太那什么。水这块就是各种水龙头，这各种水龙头水阀啊，这一块真的是特别要仔细，如果弄不好啊那东西很麻烦的。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刚刚把我们家的这个就是洗脸池的开关水阀，洗脸池的水阀，这个马桶的水阀刚刚换，整个换过一遍啊。这个之前装的时候买的不太好，买的这当时不太懂嘛，所以就买的不太好。哎呀，最后就想换，一拧崩断在里边了，然后就开始这个扩丝，弄这个弄那个，一整两个水龙头，就是简单的两个水龙头，正常拧下来换上去就完事了的事儿。但是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一个水龙头整1小时，两个水龙头整2小时，换4个水龙头一个下午都整不完，就这样子的。所以真的是痛心呐。那么这个还有一个
1: 九叶冠名播出
2: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不做坏人，就不是说是我们啊，人家给我们好好装修完了，我们不给人钱，这种做法就不行了，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当冤大头，然后就人家说什么是什么，然后最后弄得一塌糊涂，你还要该给的钱都给了。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啊，这是关于装修款的这个付款比例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这个关于装修的这个流程问题啊，就是正常的施工顺序啊，还有一些关键点和一些重要的这个监工的地方。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R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期间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高云。今天呢跟朋友们聊的还是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朋友们说的是关于装修的流程。一般情况下呢，首先第一部分就是主体改造，那么这一步呢就是户型改造。毕竟开发商的这个原户型有时候是真挺奇葩的啊，这个拆墙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啊。这个有一年一户人家砸了一个承重墙啊，导致整地承重墙、配重墙还有暖气管道，还有就是里面的水管，还有这个钢筋这个墙体啊，这是不能拆的啊。砌墙呢一定要将这个新旧墙这个打拉钢筋啊进行加固啊，然后呢新老墙体之间呢要隔10公分左右这个挂网处理啊，这个以避免后期空鼓脱落。第二个呢是关于铲墙皮啊，如果房子没有这个防水腻子层啊，或者是空鼓脱落呢，需要把墙皮铲除掉重新处理。还有拆改门窗，这个门窗是需要拆除改造的，可以把部分家具定下来，比如门、橱柜、电器、洁具等等啊。那么这个水电改造，这个水电改造呢是很重要的隐蔽工程，材料一定要用好的啊，材料进场当天呢最好能去现场验收，一定要看这个他给你装进去了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了，这里面水管子这个用的好的还是不好的啊。好的水管子至少保用50年没问题，那差的就不好说了。有些人说哎呀有能用10几年也不错了，不一样，我告诉你真的是不一样。那么这个水电改造啊，这个是装修中比较花钱的地方啊，油水也很足的，很容易被动手脚。你想一个水龙头啊，这个水管子什么什么弯头啊，什么铜的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呢就是差距可能差一倍，就是价格都差一倍。

0: 你真的是很什么好的品牌的啊，这个一个这个水嘴，然后呢这个他说啊80、100啊，其实呢他可能才花了30啊，这个东西就真的是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和朋友们来探讨关于教育的话题啊。李老师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这个我们上周谈到了关于这个孩子的如何鼓励分享与合作的这么个话题，没有谈完。那我们这周就接着把这个话题再聊深一点。
1: 上次我们聊到这个话题还是蛮有意思的哈。虽然是讲到叫分享与合作，但本质上来讲啊，还是培养孩子如何与人相处的这样一个能力嘛，可以说哈。
0: 对对对对。
1: 当然我们是从分享这个角度了，对吧？但我们从这个人本身来讲，可以说从这个生存法则来讲吧哈。你看孩子一生下来，你看他什么都不会讲，也不会看，眼睛还没睁，但是呢他能知道去吃奶。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讲半个小时之内一生下来，对吧，会把孩子那个这个护士啊，会把这个孩子放到母亲的这个胸前嘛，这孩子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去吃奶嘛，对吧。
0: 对
1: 啊，也说人天生的啊，可能还是不太会分享的。他是首先是一个索取者，他要去得到东西，这是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则嘛，对吧。所以呢从人要生存，他从这个自然界也好啊，或者社会当中也好，他要去索取一些物质的东西，让自己能生存下去嘛。但是呢，跟人相处，他就需要会人，会什么？会去分享。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从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跟他在一起相处啊？跟在一起是不是过得也在一起会比较轻松？

0: 啊，比较放松啊，这就叫情绪价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
1: 嗯，
0: 现在这个，去与人分享呢，也是我们后天确实需要，去叫有意识的做些训练也好，对吧？或者培养也好，这个确实需要做的。所以有的这个父母，他确实自己本身这方面做得很好，那孩子从小跟父母在一起，他就安然目睹，他自然就会这方面的。确实，这种家庭呢，对于孩子来讲，可以说不需要专门去训练，因为父母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或者是一个模板吧，对吧？那大多数家庭呢，可能是需要在这方面要有所训练，去训练或者单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吧。
1: 嗯，
0: 对啊，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年龄段来考虑来讨论一下嘛，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孩子，这个三四岁的孩子，他手里拿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东西，或者棒棒糖也好，或者一个玩具也好，我们家去跟他要的时候，他是不会给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嘛。
1: 对对对，他还会抢别人东西，
0: 还会抢别人东西。
1: 嗯，
0: 对，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等他有了一定意识以后，比如说到了六七岁以后，或者七八岁以后这个阶段，他往往他就会不像小的时候抓的东西那么紧了，啊，哎，能不能给我吃一个？他可能就觉得嗯，要给一个了，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我手里有一个什么东西，他愿意去跟你去交换了，这样去做了，啊，所以呢，人本身啊，他这种从他的这个人性的这种成长来讲啊，我们不能去强迫他的，就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有的一些家长，比如孩子才四五岁的时候，比如孩子拿了个好吃的，正好碰到这个邻居家的或者这个同事家的孩子在一起玩，有时家长免不了会数落一下孩子的，哎，你跟那个一起吃嘛，一起分享嘛。然后说，哎呀，有时候孩子不愿意的时候，免不了也会说一句，哎，那怎么这么小气？哎，怎么会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其实这种呢，对孩子是蛮有伤害的，啊，而且，就我自己带孩子哈，就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我小的时候遇到这种状况，啊，那孩子回来就非常不高兴，他会觉得我们对他有点偏心眼。你为什么对别人家孩子那么好，对我，对自己父母怎么对我还这样，就不好？因为孩子他很简单。
1: 嗯，
0: 如果是说我们对别的孩子有点偏袒吧，他就会认为我们对他是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家长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去试一试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孩子这样去做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很开心，或者是不开心。一旦我们对孩子有这种伤害的时候，可能孩子他就不愿意跟我们去讲他的心里话，他会跟我们产生一些隔阂。啊，本来我们是想培养孩子的去分享啊，去跟人如何更好的相处嘛，对吧？或者大了以后跟人去更好的工作，以后更好的合作嘛，对吧？这个初心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做的时候做不好，那就会对孩子造成伤害。那也说这就是讲的一个方法问题了。
1: 嗯，
0: 哎，讲的一些方法问题。所以说，如果是孩子，他能引导他去做一些是更好了，而不是说去管他、要求他或者强迫他。就像上一次我们讲到关于那个喂小鱼的那种方式，别人不说一个这个海豚呀，这个驯食员呀，
1: 嗯，
0: 对吧？是不是他做了一个什么事以后，我们及时喂小鱼嘛，对吧？
1: 嗯，
0: 那对于孩子来讲，如果我们捕捉到他跟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乐意去分享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也及时给予鼓励他，啊，甚至可以说的夸张点也不打紧，就说哎呀，没想到你还这么乐意分享，
1: 嗯，
0: 哎呀，你真的是，真的是太让我太意外了，啊，那这样去鼓励以后，孩子去，他就受到这鼓励，他以后他就会这样去做了，
1: 嗯，啊。刚才您说的这些哈，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就是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接受儒家思想就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始终就是本着人之初性本善这么一种状态，
0: 对，
1: 然后呢来教育孩子，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这样。

0: 然后呢家长自己也是这样，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
1: 对
0: 什么事情都要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然后呢这个能分享就分享，能合作就合作，
1: 对，
0: 然后呢这是就是在我们目前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状态，家庭状态社会状态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相对外国呢可能相对来说他们就讲究个性一点，
1: 哎，对
0: 啊，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就是说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玩，一个要想拿另外一个的玩具啊，这个有玩具的这个家长呢很可能就说你要是愿意给他玩你就给他玩，你要是不愿意给他玩你就不给他玩，他们可能就是更注重这种孩子的个性问题，
1: 对对，
0: 个性化发展问题，
1: 对，
0: 但是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讲的话就认为就是说要礼貌待人，我们要严于律己，所以我们要分享，要一定分享，他不管你年龄段，也不管小孩的年龄段，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年龄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
1: 对，
0: 就是说当他过小的时候他还没有到那种自我意识能够觉醒的程度，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可以多引导，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等他真的开始明理了，你是八九岁了开始明理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多教育他，告诉他，我们把这个道理告诉他，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要分享，我们要学会合作，
1: 对，
0: 那这样慢慢可能更好一点，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我们父母只要能做好也就可以了，其实这方面也不需要去给孩子过多的去讲一些这些道理嘛，对吧，只要父母会做，孩子又跟在我们旁边，他自然就会学会了这方面的，也就是说还是回到一个最本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让孩子各方面更好的去健康成长嘛，哈，作为父母来讲这个学习呢又不能间断，要持续的学习成长，你说这个作业是一辈子的事情，要一直在成长啊，我经常也会举一个例子举一个这咱们自然界的这种，我经常举这个树啊植物的这种例子啊，比如一棵树，它如果不成长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树已经枯了嘛，对吧，就是说它就已经死亡了，咱们说的啊，它不成长的时候，那作为人呢，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学习不成长的话呢，虽然我们的肉体看着还是那个有生命的或者活的，对吧，但是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精神其实已经死亡了啊，比如说人的这种学习成长应该要学到老活到老啊，一直这样，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这样人的话呢也会处在一种你看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读书当然都要读好书那这个人他就一直会有种正能量在，就说你比如我的朋友里面当然读书的会更多一些尤其我们这个我们读书会这家长在一起学习大家都在学习嘛，他这个能量场就非常好，那些不学习的这些家长呢他能量场就非常低，或者叫负能量非常重，或者怎么讲，家里的家庭关系或者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各个关系也不好那种能量场很低的这种环境，你当然先就把孩子带得很好，这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呢如果想让孩子在不论在哪一方面成长吧，虽然说我们今天讲的是让孩子学会分享，学会与人更好的相处，但最本质呢确实还是我们家长要去做好以后的话呢，其实孩子不用怎么去太去教他的他自然他就会学会了这方面的所以我们有句话说的很这个叫什么，叫土话也好或者叫俗话也好，不叫龙生龙凤生凤嘛，对吧，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的，你说遗传也好或者基因也好，他就是这个家庭什么样的家庭就带出什么样的孩子当然这就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话题这些内容当然我们再回到这个就分享这个合作的这个话题上来当然这还是要与人相处的嘛

0: 也知道如果将来走上社会能立足于社会的话呢，确实要学会与人相处，如果不会与人相处啊，其实你没办法立足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要人与人打交道嘛，咱们社会的那个词就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叫社会嘛，
1: 嗯嗯嗯，
0: 对吧？你脱离了人啊，你想自己我自己把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没办法去在社会上去很好的生存下去的。

0: 从小让孩子也学会去与人分享也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去培养也好，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讲一个年龄阶段嘛，对吧？其实只要在小的时候做好了以后啊，大了都不是问题的。小的时候没有做好啊，大了以后，比如说到了18、19岁，甚至15、16岁这个阶段，你再去培养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培养的，因为他的一种思维定式啊已经形成了，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思维已经形成了，或他的一种行为习惯已经形成了。比如这人小气，他已经形成小气了，他就到了大了以后，你让他变得大方是比较难的，因为他已经，咱们讲，已经在他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已经形成了。那这个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形成的。那咱们这个老祖宗讲的要幼我养性嘛，童母养正嘛，也就是说在12岁之前，或者叫12、13岁之前嘛，他已经慢慢已经形成了。刚才葛老师说到这个西方的或者咱们叫中方吧，中国那种教育吧，有差别嘛。那我以前我是不太了解的，自从我接触了咱们。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吧，对吧？几千年这种文化，你看一下这个世界历史，在整个这个世界历史当中啊，只有咱们中国是这个文明啊，或者叫文化是传承或者绵延传承了5000年以上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只有这个是已经形成定论的。现在呢，经过这个考古发掘，其实不止5000年。咱们这个中国文明啊，比如说在天水有一个叫大陶湾遗址吧，对吧？应该是叫大陶湾这个名字哈，大家可以查一下，百度一下。那时候挖掘出来，咱们中国这个文明啊，已经到了就是8000多年或者9000年了。因为去年的时候专门到那边去过，到天水那边，所以有句话叫5000年看西安嘛，8000年要看天水。讲到这个话题，如果中国新的这种考古发现，就咱们中国这个文化呀，时间是非常长的。那我们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既然我们中国这个文明啊，或这个文化能这么长的时间，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文化或者我们这个文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我不会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我们这个最近这个3000年或2000多年，或这个从周朝，咱们讲这个周公。从周公到后面的，就到了孔子，这2000-3000年这个时间，这个就尤其是一种文字记载的这样，可以说给我，就是这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吧，已经为咱们这个社会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体系，就是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好发展，或者人与人更好相处的这一套的体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到现在来讲它是不过时的，所以说从，咱们国家在2017年1月25号专门就下了，就有中央，办公室和这个国务院这个办公室专门下了叫，那时候叫两办一个文件嘛，就是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指导意见，那到从那时候颁布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嘛。那时候就说要在2025年让我们的中国这个文化呀，在2025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成果一个显现。那当然回顾这8年的时间，我自己个人感觉哈，是远远还是不够的，所以说我后来也在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呢更多的也是说，做一个文化方面的事情。那这个文化呢，就要通过教育来去实施它，来去传承它，所以呢我是。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吧，那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或自己我们几千年的这种教育形式，都是以咱们现在的这种教育方式呢，能把它更好的再去或者叫复兴我们的中国文化，或者传承我们的文化，这样来去做。那去刚才讲到这个分享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几千的文化里面，它是讲得非常好的。它特别强调一个什么呢？叫利己，叫利人达己。就我们去，帮助别人，然后来成就自己，这样一个 或者叫什么呢，比如说还有句话这样讲的啊，也叫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都是这样一种啊，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这样一种思维，或者为他人创造价值。那这个呢，你看跟现在，即使现在大家追求物质利益，它都是不相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有这种，能力也好，或者为他人创造价值也好，那是不是我们就会，通过这种价值交换，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好啊？这不就是利人大计吗？是吧？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价值体系的，这样去做的，啊，那这样我们有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或者叫这个价值观也好，那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去做好。要不我们会很纠结，有时候看到孩子，带一个好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我们又说是要给人去分享，心里就会很纠结。哎呀，东西这么好。

0: 好，我也舍不得给别人啊，我给别的孩子去用，对吧？或者去玩，妈妈会很陷于纠结的。那如果我们通过学习咱们自己的这个文化，或者咱们的这些经典嘛，比如讲的《大学》《论语》这些哈，它里面都有这些去讲解的。那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啊，那我们就更好或者更容易，去帮助孩子，在这个价值观上啊，或者在思想上更好的去成长，啊，知道这个，教育孩子如何去分享，啊，当然我们也会说了，哎，你，比如说我以前我看到的，说西方人教育孩子，说英国人教育孩子，啊，你对坏人，你就不能去分享，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往往很难去分清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的。
1: 嗯，对，
0: 是不是这样
1: 的？是的，嗯。
0: 所以说这好多东西呢，讲起来好像道理好像挺明白的，但是真正去实施的时候，确实是很难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些方面呢，都得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学习，啊，了解里面的一些。当然首先要把它这个理啊要理出来，咱们叫明理嘛，要把理先理出来。
1: 嗯，
0: 理出来以后呢，再去在一些方式方法上啊，再能去很好的去指导孩子，或者自己先做好，自己做好以后，我们自己会做了，我们才会能更有效的去指导孩子嘛，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啊，嗯，所以这些呢也是真的说起来是容易，但做起来啊，我自己感觉哈还是比较难做的。因为我们在平时当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那些家长问，哎，李老师，你说那个事情要让孩子学会那个乐于分享，但我发现你越分享吧，有些孩子就贪得无厌，老是跟他要，发现我们家孩子好欺负啊，好说话，那这事怎么办？是不是这些问题？
1: 对
0: 吧？
1: 有的是有的
0: 啊，这样也很难。那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当父母的讲，要有智慧啊，我们要有智慧的，要有智慧的生存啊，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啊这些问题。那如果我没有学会智慧的去做的话呢，那这些问题是永远都是层出不穷的。
1: 嗯，
0: 今天是这个问题，明天是那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有句话不是讲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啊，我们学方法肯定是要各种各样的方法，是层出不穷的，有很多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掌握里面的规律，那我们做起来就会简单的多，啊，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也会叫什么呢？随机应变，啊，去更好的去处理一些啊。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对，当然这里面，我想还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在分享的时候啊，要跟我们这个作为跟父母之间，有一种安全感。哎，就刚才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讲了一点了，比如说，千万不能说去对孩子去数落他，说他小气，啊。那这样讲的话，就对孩子就会没有安全感，他觉得父母对他不够好嘛，或者对他有意见嘛，对吧？那有安全感，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哎，他觉得在心里他是满足的，或者他是富足的。我们现在有个词嘛，哎，我们要有一种富足感。那孩子有一种富足感的时候，他也乐意去分享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不用担心孩子分享多了是不是孩子吃亏啊，这些是。大家是作为父母来讲不用太担心的啊。我们有句话这样讲嘛，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我们是什么的人我们就会吸引什么的人。所以很多家长会担心我家孩子会碰到坏人啊。如果我们自己的能量场啊，咱们讲能量场足够的话，或者我们的正气很足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哈，不太容易吸引到不好的人。
1: 嗯，
0: 不太容易的啊。但这个话呢，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啊。真的是这样，你人是分圈子的啊。如果我们自己对孩子这种

0: 叫关爱度不够的话呢，对孩子是那种咱们讲没有爱的表达啊，那孩子他往往就会遇到什么没有爱的人，缺乏爱的人，就是遇到坏人啊。所以说这些呢，我们在孩子相处的时候啊，作为父母来讲啊，也能很好的去把握这方面。
1: 嗯，好的。嗯，李老师，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
0: 嗯，
1: 我们等到下次，再有机会呢，我们再聊。
0: 嗯，好，
1: 下次再见。
0: 哎，嗯，好，再见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为大家送上了一首超级快乐超级治愈的歌曲，来自于非常有才华的大张伟，送上了这首万物盛开法则，真的会让你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融化在他的这首歌曲当中。来吧，我们先来快乐一下，待会儿再正式进入我们连上美好节目吧。

好，各位，这首歌曲也是送给我们每位朋友了哈，是来自于大张伟，很快乐啊，很爽的一首音乐《万物生长法则》。我觉得他这首歌曲的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如果万物想生长，其实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放下所有的不开心跟所有的执念。那如何去放下呢？就不要去在乎任何对你的议论、对你的非议、对你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对每一位单身的朋友来说的话。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一直都在被催婚，对吧？被催着什么时候你能进入到这个谈恋爱的状态，什么时候你能结婚。不要去在乎这些，一定要随心。如果自己觉得是时候该找对象，该去相处一些异性了，那个时候再开始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来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上，我们都会和大家去聊一聊有爱的话题，也会帮助一些单身的朋友去脱单，去完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邂逅。所以如果你想脱单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帮助你身边的好朋友，帮助你身边的家人去找对象。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冠名单位，感谢慕贤婚恋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在这儿还是要先介绍慕贤婚恋啊，让大家能够安心和放心。之所以你们能够选择我们，相信一定是对我们广播电视台对我的一种信任，对吧？那我们也是出于对慕贤婚恋的信任，所以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小程序，和我们节目是同名的啊，就是连上美好。那各位在哪能够找到这个小程序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里。这个应用程序应该大家都有啊，作为咱们连云港的市民啊，我的连云港是生活必备的一个 APP， 对吧？所以您打开了我的连云港之后，就可以在首页的上方看到

上美好的图标了啊，有连上美好四个字儿，还有一个爱心的形状，您点击进入就可以跳转进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然后在这个里边你就能够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单身朋友的个人的信息，有他们的照片甚至还有的还有视频啊，有他们的择偶标准，有他们的个人介绍，我们去浏览一下。我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呢，目前在这个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啊实名认证过的真实的会员用户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浏览一下他们的个人信息。如果这其中有你比较感兴趣的，我们后台会有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那么在这儿要跟大家先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位注意一下啊，如果你要是介意就算了，不介意的话进入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什么意思呢？进入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其实就意味着你是有脱单或者相亲的这个意愿的，对吧？所以你在进入到小程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实名注册的这么一个环节。然后呢，您在注册结束了以后，我们后台可能会有电话回访，这是为了给咱们提供更加高效、便捷、有质量的婚恋服务。有些朋友就联系我说：“你们这是不是骗子呀？是不是打骚扰电话给我呀？是不是泄露我的个人信息啊？”绝对没有，在节目里我向大家郑重的保证，不会泄露大家的隐私，不会泄露你们的个人的资料。我们只是要做一个电话回访，跟您确认一下您是否有这个相亲婚恋方面的需求，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有人一对一的去帮助您服务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大可放心。如果你不希望接到电话，那么你接到电话之后就跟他讲，以后请不要打电话给我， OK没问题啊，我们完全是尊重您的意愿，所以这个也请大家去理解一下啊。最近也是接到了很多朋友的咨询，还有朋友说大概是什么费用啊？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连上美好这个小程序里呢，不是说每一项服务都会收费的，也是根据您的需求。你说我现在个人非常着急，我想短时间之内就大量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异性，能够让我快速脱单，那这个费用可能相对要高一点，对吧？如果你比较佛系，说没关系，我可以慢慢等，一直等到合适的人出现，那可能就价格很低，甚至免费为大家提供婚恋的服务。所以这个逻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啊。当然了，除了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对吧？我不会骚扰你的哈，这个你放心，你加我微信就行了。你想找我聊，我就跟你聊；你不想找我聊，我也，对吧？我也不打扰你。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那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加我微信就一定得是相亲的，得是想找对象的才能加我。任何朋友都可以加我微信，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首先，我这个人很喜欢交朋友。啊，对吧？所以如果说你瞧得上我啊，希望说能够这个咱们俩建立一个友谊的链接，加我微信啊，咱们俩分享分享生活，没事出来小聚一下，这都没问题啊。或者说你想认识更多的这个朋友啊，想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加我微信，我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对吧？我们有好几个听众群，每个群都是400-500人满员的状态。你进群了之后，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分享，一起去认识新朋友，一起去约一约线下的活动，这不很快乐吗？对吧？所以想脱单的啊，或者是想脱圈的，想跟晶晶交个朋友的啊，都可以加我微信 FM902JJ。甚至说需要我为您提供什么服务的，比如说需要我帮您去主持，啊，需要我帮你去做一些情感方面的这个分享啊，都可以加我微信啊 FM902JJ。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两种。跟大家分享的重要的两种相亲交友和互动的方式哈，第一种就是关注连上美好小程序啊，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里；第二种就是加我的微信 FM902JJ。此时此刻，我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着同步的直播，所以大家如果在方便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就可以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了。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去分享一些女孩子的个人信息。同样也会把他们的照片公布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想脱单的男生们、小哥哥们，今天啊，时间和节目是属于你们的。想点歌的，想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介绍介绍自己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打电话干嘛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您说下班路上了，坐在车里想听首歌。但是又不想一个人听，想把这首喜欢的歌分享给更多人，来打电话点首歌，我把这歌一放，所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都听到了
啊。第二种呢，就是可以介绍你自己的个人情况啊，比如说我想脱单了，然后想让大家都知道你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可以打我电话啊，然后我们现场聊一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个人资料。有的时候咱们真的不要说不好意思，哎呀，说我不好意思相亲，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我正在找对象。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你的权利，所有爱你的人都会非常的支持你。什么样的人会笑话你、嘲笑你、讽刺你，说你哎呀居然到广播节目里找对象？见不得你好的人，对吧？真正爱你和关心你的人其实会非常的支持你去追寻自己的幸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好，话不多说哈，今天反正联系方式已经分享给大家了，欢迎各位能够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来介绍一些女孩子的个人信息了。我们先来认识的几位啊，我们是不公布照片啊，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因为身份，因为性格，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 OK， 那我们就读读她的个人资料。来，我们首先认识一位潘女士啊，潘小姐，不能叫潘女士，潘小姐。潘小姐是96年出生，29周岁，身高168，体重是56公斤，没有结过婚，属鼠的。本科呢，本科的学历，专升本。实话实说啊，专升本的学历，这说明这个女孩子还是很上进的。目前是在咱们某三甲公立医院工作。除了父母之外，有一个弟弟。家庭条件非常的不错哈，妈妈是医生，爸爸呢是某央企的中层干部，能够感受到家风家教包括。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举。

0: 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家庭的经济基础都是非常稳固的。 目前是一名护师啊，而且是没有夜班的啊，很多男生说想找一个护士，但是总担心可能对方会昼夜颠倒，但他不会，他是没有夜班的啊。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弟弟，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工作稳定、本科以上学历、1米75以上身高、有房的男生，而且呢希望男生的父母最好都有退休的这个退休金啊，都有退休的保障。
1: 好，这是这个潘小姐的个人信息啊，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会再重新分享一下，好吧。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 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
2: 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
3: 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2: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来自于花儿乐队非常早期的音乐作品啊，叫做《童话生死恋》。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把花儿乐队一直当作心中的一个遗憾和曾经音乐界的白月光呢？是因为他们的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纯粹，被称为叫朋克之王，一点儿都不夸张。所以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大张伟和花儿的乐队，找到属于音乐的一份快乐啊。今天呢，我们会一边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也会一边去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如果想脱单的各位小伙伴，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连上美好，咱们不要去某音某手某书啊，咱们直接打开咱们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连上美好，就能够找到我的直播间了。如果你已经有了我的微信，可以来看一下在我朋友圈的置顶链接，点击就可以进来了。当然前提一定是您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因为我知道作为咱们广播节目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还是通过车载的收音机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的节目其实主要承载着两个功能。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这个呢，就是帮助大家脱单的，就是你想认识异性，想相亲，想交友，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二个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备婚的服务，因为我在连云港的这个婚礼圈啊，其实也算摸爬滚打了13-14年的时间了啊。对于一些婚礼的知识啊，备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婚礼服务商家的推荐啊，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啊，大家也可以相信我。免费咨询啊，在这儿我先说一下，因为前两天有一个这个新娘加我说，金英老师，我加你微信想问你一下这个婚礼的一些注意事项是怎么收费的呀。哎呦，我当时都给我整乐了，我说这收什么费啊，对吧，我义务帮大家去解决这些烦恼哈。好了，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来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尤其是女孩的。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把这个经历，会把这个我们直播的内容用来分享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啊。先来认识一位潘小姐啊，潘小姐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回顾一下好吧。96年出生的潘小姐，身高是1米68，体重是56公斤，也就是112斤左右。这个身高体重比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比较不错的，没有偏瘦，也没有很圆润，就是一个标体的体重。然后海州人，也在海州区工作和生活，家庭条件其实非常不错，爸爸是央企的中层干部，妈妈是一名医生。他目前呢是在咱们连云港市某市级公立的3甲医院做护师，而且是没有夜班的。工作方面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且非常的稳定，而且还很伟大。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喜欢弹琵琶，特长还是跳舞。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又会跳舞又会弹琵琶的姑娘，她是多么的热爱生活。如果你真的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了，没事欣赏欣赏她为你跳的一段舞啊，聆听聆听她跟你弹的一段琵琶，这小日子过得皇上也就不过如此了，对吧。当然了，这个爱情一定是要双向奔赴，双向付出的啊。这个女孩子除了父母之外有一个弟弟啊，出生在一个四口之家，弟弟目前上高中，她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在市区有稳定工作，本科以上学历，1米75以上身高的男生，希望在市区有房，而且爸爸妈妈有退休的保障啊，这是她的一个择偶的标准。如果大家对她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就这么说吧，带着照片的姑娘了。来，各位想看照片的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连上美好，我们来认识下面的一位女孩子。我现在先准备一下啊，我先把这个姑娘的照片分享到我的视频号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看看合不合你的眼缘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连续介绍几位离异的女士啊。

0: OK， 我们现在先把这位姑娘的照片分享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看到了吧？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我们就分享三分钟的时间，不分享多，好吧？三分钟之后，我们就把她的照片关掉了。我们一边看她照片，一边来分享她的情况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这位姑娘，是1991年出生的，34周岁，属羊，211本科的学历，目前是省属国企在编，在海州工作，年薪在10万以上。身高1米7，体重110斤，大家看一下这个身高体重，对不对？或者看一下你照片，你就会发现这姑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挑的这个形象，这个外形在人群当中非常的出挑。婚时很吃亏啊，领证但是没有办婚礼啊，领证但没有办婚礼，所以为什么说她吃亏呢？法律上来说她是已婚的姑娘，但其实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连婚礼都没有办，哎，所以这姑娘我觉得可能，这段婚史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讲呢，比较遗憾的事儿吧啊。性格非常好，家里的独生女，希望找到一个80后，在市区工作和生活，身高呢是要求在1米75以上，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在编啊，这是他的一个择偶的标准。对于男方的婚史呢没有特别特别高的要求，但最好是没有孩子的。好，这是这位姑娘的个人信息啊，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啊，确实是一个很高挑很温婉气质非常好的女孩子。91年出生，属羊，211本科，目前是省属国企在编的一个工作啊，就在海州，年收入10万以上，1米7的身高，110斤的体重，领证没有办过婚礼啊，这是她的婚史。性格非常好，家里的独生女，然后妈妈也是在国企退休的啊，所以父母也有非常好的退休的保障。希望找到一个80后，在市区工作生活，身高在1米75以上，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在编啊，这是优先考虑的。好了，我们把他的照片就先关掉了。那如果各位对他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说看了照片觉得挺合你眼缘的啊，就可以跟我联络了，好吗？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感谢一下各位朋友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向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这些姑娘长什么样子。对于我们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呢，也要介绍一下，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帮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找到幸福。我们再来分享一位 L 女士啊 ，L 女士，我不知道是姓李啊、姓刘啊、姓林呐、啊，还是姓什么、啊？反正这个姑娘呢，未婚，属于大龄未婚吧。她的照片不太方便公布啊。86年出生的，39周岁，身高1米6，体重52公斤，海州人，天秤座，属虎的，大专的学历啊，目前呢是在。一家农业私企从事宣传策划推广方面的工作，年收入在8万元左右，有少量的存款，有车，没有房，但是其实房是可以买的啊。平时喜欢徒步，喜欢看书，喜欢听歌，看电影和旅行，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然后非常阳光，喜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姑娘。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除了父母之外有2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那就相当于其实她是家里的长姐，但是两个妹妹都已经结婚了，所以可能爸爸妈妈也挺替这个姐姐着急的。弟弟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各位不用担心，他是一个伏地魔，不用担心以后弟弟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经济负担，因为弟弟的收入非常的可观，而且早就已经有独立的婚房了，所以弟弟未来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家不用担心。哎，说会不会这个姑娘有弟弟有妹妹，要照顾弟弟，要照顾妹妹，伏地魔伏妹魔都不会啊。两个妹妹都结婚了，人家有家庭，弟弟也有非常可观的收入。然后爸爸妈妈呢都是农场的职工啊，都已经退休了，而且有退休金，所以在父母养老方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这个姑娘我跟她认识其实挺长时间了啊，一直都是通过微信交流，说实话没见过面。她经常会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很热情，很有趣，然后思维也很发散的一个女孩。她的生活圈很简单，休息的时候呢喜欢散散步，看看书，看看电影，非常的乐观和积极，而且也很大方，很直率，有同理心， 而且他有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他非常热爱工作，这一点其实不太常见，尤其是在很多年轻的朋友的心里面，觉得工作就是一种繁杂的任务，其实蛮讨厌的。但是他是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一个性格，他的性格方面比较兼容，静或者动啊，独居或者群居啊，文艺或者矫情啊，都可以。他可以一个人打坐喝茶，也可以跟朋友到夜店去小酌两杯，都可以啊。只要是能让自己快乐和开心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尝试。然后他希望找到的男生的择偶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啊，年龄的区间，82年到90年，也就是43岁到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区间。然后身高在1.72米以上，体型匀称一点，未婚或者离异未育的都可以。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没有过婚史的啊，所以他不太希望找到一个离婚带孩子的男士，这一点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啊。在情绪方面、性格方面，希望男生能够相信希望，有稳定的性格，懂得尊重，干净整洁，有精气神，尽量不要抽烟啊，不是说完全不接受抽烟，能够接受你偶尔一两根，但不能接受大烟枪。他有两个微信号，这两个微信号都有，然后他两个微信号经常发布不同的内容，但都是去分享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真的能够感受到他是爱工作爱生活的一个女孩，跟他在一起的生活应该会非常有趣。而且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很有气质，也挺喜欢打扮自己的，每天呢也都会把淡雅又不失精致的妆容来画在自己的脸上，让自己更有自信的面对工作和生活。所以是一个我觉得双商都比较高的女孩子吧。好，简单回顾哈 ，L 女士，86年出生，1.6米的身高，52公斤的体重，海州人，没有婚史，专科的学历，目前从事宣传策划推广工作，年收入8万左右，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已经结婚了，弟弟虽然未婚，但是收入非常的可观，而且有独立的婚房，希望找到一个82年到90年的男生，身高172以上，体型匀称，未婚或者离异未育。好，稍事的休息，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去关注更多单身姑娘的个人信息。稍后分享的这些女孩子呢，也还是会有照片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9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有一次的送上了一首超级超级快乐的歌曲哈，来自于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刚才特意查了一下，真的很难想象这首歌曲是2006年的时候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呢，所以说已经距今20年的时间了。那张专辑的名字叫《花天喜事》，其实就现在 这个眼光，我们的审美来看，不管是从这首歌曲的调调啊，这首歌曲的风格，再到这张专辑的名字，都还是很时尚的，对吧？所以大张伟为什么厉害啊？就是因为他在20年前就已经写出了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了。这首歌其实在国外很有争议啊，里面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因为那个这个词可能在国外会涉嫌到一点种族歧视哈，但是那是英文，所以很多外国朋友听了之后呀，这歌怎么唱成这样啊？啊，后来一了解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口头语啊，才慢慢的化解掉这个误会啊。这也算是这首歌背后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吧，分享给大家。 好了，我们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要去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的信息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单身的朋友更快更好的啊去找到合适的伴侣。那接下来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啊，把她的照片分享到我们的视频号上啊。来，一个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这是我老婆的闺蜜。 啊，说实话，这是我老婆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好姐妹啊。然后我们私下的关系都特别好，然后我也挺着急的，能够帮我这好朋友赶紧介绍一个合适的男朋友。想看她照片的各位，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下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啊，连上美好。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分享这张照片是有一定的美颜成分的，但是现在小姑娘拍照片谁不美颜啊，对吧？ 但是她这张美颜不太夸张，跟她本人区别不太大啊。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来看一看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哈。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下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因为这个女孩我就可以多说几句了，因为毕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对她非常了解，是一个特别直爽的女孩子。 她的性格我觉得很大的咧咧，有一就是一，有二就是二，她不会说很矫情，把一些喜欢不喜欢藏在心里面。有的时候情侣或者夫妻之间闹矛盾，可能就是因为彼此把这个话都不说开，得让对方猜。你跟这个女孩在一起相处，你不用这么累，因为她高兴了就是告诉你我为什么高兴，不高兴就是告诉你我为什么不高兴，你都不需要刻意的去哄她。 好，来看一下啊，他的个人的信息。90年出生，90年啊，抱歉，90年的年底出生的啊，然后应该是35周岁，身高是1米72啊，净身高非常高，体重是128斤左右，现在应该不到128，因为他最近也在 频繁的锻炼啊，在减肥练瑜伽，然后也在控制饮食，现在估计就在115左右啊。中专的学历，年收入在10万以上，自己家里是做厂的，有一个哥哥啊，所以整体来说他的家庭的条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年收入10万以上也有部分的存款，而且在市区有2套房，并且呢也有一辆非常不错的车啊。嗯，兴趣爱好就喜欢健身。 哦，家里有2个哥哥，刚才说错了，家里是有2个哥哥，然后2个哥哥都非常照顾这个妹妹啊，对妹妹非常非常的贴心，非常的好。婚史呢是离婚未育，之前呢也是，说实话，他的婚礼是我主持的，然后呢，他之前的前夫我也认识，性格方面的问题吧，也包括男方出错啊，大概这么说吧，男方出错，所以呢。 两个人的婚姻短婚啊，短婚，然后就很快就离开了，分开了。他们俩结婚的时间应该也就加上所谓的离婚冷静期，也就不到4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短的短婚未育。其实他对于男方的要求现在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高，首先呢年纪方面最好是比他大一点点，会让他更有安全感，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性格方面的话呢，就是情绪要稳定。 然后不能去有一些黄赌毒之类的恶习。另外的话就是身高方面啊，可能要在1米8以上，因为毕竟他的净身高已经在1米72了，我是1米77的身高哈。因为跟他很熟嘛，跟他在一块儿，比如说吃饭呀、聊天的时候，跟他站一块儿，我都觉得身高压不住他，对吧？有朋友说几个月离婚的，一般性格比较刚，眼里不容沙子，您得看什么事儿。 对吧？有朋友在朋友圈里留在我的视频号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事儿，因为他的这个事儿我知道，且我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所有的人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会支持他离婚。因为这个女孩，我刚才也说了，她是一个直来直去的性格，她打直球，不会拐弯抹角，所以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婚姻，怎么讲呢，是纯粹的。不能说因为结了婚就委曲求全，就去隐忍啊，就会去容忍对方犯的错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而且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也会让对方变本加厉，会让自己未来的生活越来越难。如果大家对他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加我微信 FM902JJ。 想看照片的朋友进入到我的视频号连上美好，颜值很高的一个姑娘啊，很漂亮，身高也高，条件也好啊。好了，又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还会再继续送上一首花儿乐队的歌曲。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

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依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

0: 是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为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十三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封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 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也不问，故事讲完了，一个时代就结束了。很荣幸能陪你走过那些旧时光，很荣幸和你一起给那段岁月画上句号。在将来的某一天，你是否也会想起我们的节目曾经陪你度过了某一个时间段？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一段感情里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很忙，一个人很闲，一个人的圈子很大，而另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心思敏感，而另一个人又不爱解释，彼此关系逐渐疏远。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差异太大造成的矛盾和误会，让彼此都累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你

风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如果两个人最终都不能朝同一个方向张望，那么分道扬镳是注定的事情，你说对吗？

拥有独立的人格，懂得照顾好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帖以后能尽情享受生活，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难自己有能力消释，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的温柔，不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愿你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

0: 您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不有寄，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孤单的时候，仍要守护心中的思念。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灿烂的一面。

能把想不通看不透的东西认清，当过去那些刻骨铭心变得无关痛痒，那些以为永远留在生命里念念不忘的人之间早已遗忘，没有什么能抵得过时光。那些曾经让你无比难过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笑着把它说出来。接下来听到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好听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一天，我们总会遇到那个愿为我们弯腰的人，我们彼此不谈尊严，只谈在一起和一辈子。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6集，
10: 亚非妈一声长叹，双眼紧闭，似乎不愿意再提及这件事儿了。李健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希望把他们从张斐君手中夺走的还给他，好让自己心安。他悄悄地把10万块钱留在了亚非妈的身边，然后悄然离去了。这场悲剧中，他扮演了一个黑马的角色，结局中的他还是选择了转身离去，到达另外一个世界去寻找快乐，寻找解脱。刘亚飞的离去对张斐君打击很大，面对生命逝去，他才感觉到生命的可贵。他不停地找寻和刘亚飞相关的片段，有快乐的，有仇恨的，每一个镜头都是那么的鲜活，让人回味。好几天，他都把自己锁在和刘亚飞曾经共处的屋子里，细细地寻味，仿佛他还在身边。他就是一只让人又爱又恨的花蝴蝶，从这里飞到那里，到处都有浓烈的花粉味儿。而在这种充斥着花粉味道的记忆里，他想起了自己的成长与刘亚飞有关，自己的故事与刘亚飞有关。只不过这种记忆已经是属于过去了。张伟军感觉到，在这个莫名的世界里，他从找寻到失去，再到回味，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已经编排过的话剧。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戏，戏里戏外，谁都逃脱不了宿命的选择。人终究是要来去无牵挂的，只不过有些人选择了早走，有些人选择了留下来。他在画板上画了一座城堡，他在城堡的屋子里畅想未来，这个城堡快要实现了，可是一切都随梦想而去了。
11: 亚飞，回来吧，你的爱，你的恨，都在城堡里造好了，等着你回家呢。
12: 斐君， 与恨都是一场缘分的宿命。我选择了离开，来生我们再聚吧。
10: 贺梅没有去打扰张斐君，在这几天的等待中，他逐渐明白了张斐君的心。他的心里永远只为那只蝴蝶而守候，自己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贺梅留下了一封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12: 斐君，我走了，从这里相见再到离去，我只因为选择了爱，所以选择了离去。我只知道在你的心中还有他的存在，而我只不过是你生命中的过客。我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世界了，一片安静的世界。希望我们有缘再相聚。
10: 贺梅已经选择了到佛界去寻找尘缘的道路，她知道不管世界多么美好，她的世界只是一片安静的净土。背上行囊，夕阳照射在她的背影上，阳光中贺梅透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她感觉到自己也是得到了解脱，她为了等待张斐君不惜牺牲一切，但是失去的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失落。
12: 斐君，我爱你。
10: 贺梅对着天边呼唤了一声，那种声音很快消失在了上空，他单薄的身影飘荡在路上。张斐君回到办公室，拿起办公桌上的信，那是熟悉的贺梅的字体，信中涓涓的细流渗透到张斐君的心里血液里，他感觉到自己进入了冰点的境界，身边异常的冷。
13: 贺梅呀，贺梅，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10: 张斐君拿着手里的信，双手不停地颤抖。在这个异常关键的时候，坚强的贺梅选择了离去，留下他一个人抱着空洞的寂寞。
13: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要走？
10: 张斐君一声大吼，那种吼声有如巨响回荡在办公室里。没有人回答他，他只是觉得很冷，冷得没有一丝流动的空气。
13: 亲爱的，你知道我很爱你啊，虽然刘亚飞仍在我心中，但你是永远不凋谢的梅花，在寒风中支持我前进，你不该走啊。
10: 张斐君一个踉跄倒在了椅子上，他感觉到自己像是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天气，他有点透不过气来。
13: 不，你们都给我回来，回来！
10: 张斐君一拳头捶在桌子上，震得茶杯都倒下了。他蜷缩在椅子上，就这样失声地冷笑着，笑得他自己都没有力气了。张斐君到最后才意识到去追贺美，他拿起信匆匆地跑了出去，从火车站到机场，所有的地方他都跑了一遍，整整两天，他一脸憔悴地在寻找。结果仍然是空啊。张斐君失落地坐在了地上，一瓶酒一瓶酒地喝。他已经忘却了自己的存在，满脑子都是贺梅与刘亚飞切换的身姿。他不断地把头磕在墙上，过往的行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13: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都要惩罚我？
14: 回去吧，小伙子。天都黑了。
13: 大爷，我不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14: 不用等了，这里什么也没有，人是不会回来的。现在最关键的呀，是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呀。
13: 身体，人。

0: 要我有什么用啊？
1: 生命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在于得到或者失去啊。宽容自己，善待他人，平常一颗心，快乐永常在呀。老人抛下一句话就走了，那一句话就一直回荡在张北军的耳边，让他想起了很多年以前，他还是一个穷小子，一个找梦的人。
2: 我的梦在哪儿呢？我要把它找回来。
1: 突然间，他感觉到身边有一个城堡向他围合过来，他幸福地在城堡里生活，那个蓝色的梦温暖如春。早上醒来的时候，张斐君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公园的过道上，太阳很好，所有的过路人都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张斐君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走回家了。在那条道上依旧是他找梦的路，只不过这条路上的故事将会重新开始。张北军回到家里，重新整理自己疲惫的心情，几天几夜的彻夜未眠后让他已经有些神经麻木了。他正像行走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野兽，时刻警惕着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这段时间已经使他心灵遭受重创，日子灰暗无比。晚上，他行尸走肉地来到酒吧里寻找。

0: 刺激，以麻痹自己伤痛的神经。一个打扮得很艳丽的女孩走上来，张斐君觉得香艳扑鼻。
1: 先生，需要什么呀？
2: 给我来瓶酒。
1: 要赔吗？
2: 哎呀，不需要。
1: 先生，我看你很寂寞的样子，一定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2: 哎呀，快来瓶酒，少废话。
1: 好好好，我立马去拿啊。
0: 那位女孩俨然已经发现了野味，笑着走了。不一会儿，她拿着酒来到张斐君身边坐下了。
1: 我也来一杯行吗？
2: 喝吧。
1: 先生，看起来您是借酒消愁啊，莫非有什么心事跟我说说吗？
2: 情难了啊。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我替先生解解闷儿。
0: 女孩放肆地将手搭向了张斐君，张斐君感觉到有一股扑鼻的香味袭来，她顺手挡了挡。
1: 先生，人生难得几回醉嘛，何苦让自己这么闷呢？你既然来了我们这儿，就好好享受嘛。
0: 张斐君此时已经麻木地接受了他的敬酒，在酒精的麻醉下，他感觉到女孩往他脸上亲了一下，有一种热量从他下身往上涌，音乐声低迷，香味扑鼻，张斐君此时已经有些瘫软。
1: 先生，我们到房间里去嘛，我们这儿收费不高，但是服务是一流的。
0: 就这样，张斐君被女孩子架到了包房里，那里已经洒满了香水的味道，让人有一种神经刺激的舒爽感。张斐君看着女孩把自己的衣服一层层地去掉，然后她在她的身体上从上吻到下，张斐君热血沸腾，很快进入了状态。结束后，张斐君也瘫倒在包房里呼呼大睡。清晨醒过来的时候，张斐君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身边躺了一个裸露全身的女孩，这个女孩满脸脂粉，很浓艳的妆。这时候张斐君才感觉到自己在神经麻木的时候犯了一次错，他赶紧穿上衣服，丢下1000元转身离去了。街上传来了台湾歌手的音乐声，那首歌流露的是一种落寞的感情，张斐君听着心潮起伏，他感觉每天他都在犯一个错，每一个错都让他坠落到生活的深渊。有谁能把他救醒？张斐君在苦苦地思索着。他看了看手机，没有电了，工地上也有好些天没去看了，公司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他看了看橱窗中的摆设，里面温馨而美好，而他却孤独又寂寞。幸福是相似的，不幸却各有不同。他想起了托尔斯泰的那句话。走在大街上，张斐君明显感到人流滚滚，和当初闯荡到上海的时候有了不一样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上海，加入到了蓝筹军的行列，每一天都还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梦。很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看风景了，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想把他的梦延续下去，这座城市仍然需要他去诠释不一样的精彩。张斐君加快了脚步，他要回到公司现场，那里还有很多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
3: 张总，您回来了。
4: 哎，张总好。
0: 很多人都向他示意着问好，同事们还依然对他那么的好。
3: 最近我家里有些事儿，你们都辛苦了。
4: 哪里，张总一向对我们好，有难大家共同承担嘛。
3: 这几天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吧？
4: 嗯，最近还挺好的，成交了几套，公司上下都在努力，争取年底的时候完成任务，保证现金的结转。
3: 嗯，谢谢啊。现在楼盘销售接近尾声了，我们要考虑一些新的发展了，否则这批和我们一起奋斗的员工那叫流失了。
4: 是啊是啊，我们人力资源方面也在做新的课题了，探讨公司人员未来的发展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米下锅， 成长也是空洞的话题呀。
3: 嗯，你们想得很好，我最近也一直在想如何去实现扩张，但是要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我最近会和公司的有关高管商议一下。
4: 张总，最近看起来你显得很疲惫啊，您还是好好休息吧。
3: 嗯，家里遭遇一些变故，打击比较大呀。
4: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现在不要太急于操办业务，毕竟有我们在。
3: 你们啊，都是我的好兄弟。
4: 张肥军深感自己的担子重了，30多位兄弟都跟着他，不能白白的将事业流失掉啊。工地现场，脚手架已经拆下很多了，外立面已经清晰可见，仿古墙砖透露着典雅高贵，在公园的周边形成了一道漂亮的天际线。张斐军感觉到作品已经开始初具雏形了，那座城堡依旧还在延续着他的梦，虽然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故事，但是梦想没有停歇。他站在工地现场，感觉到了时代前进的音符，那是不以他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洪流推动着往前进。此时张斐军觉得自己的心灵很纯净，除了梦想别无他念，曾经走过的道路就像是旅途上的一段插曲，现在他回来了。
5: 斐军哥，我是董怡，我已经毕业了。
3: 哦，董怡啊，好久不见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5: 我过两天就可以来上海了，你能不能收留一下我这个没有家的孩子？我要在上海找工作。
3: 没问题，我们公司依旧接受你。你想干什么呀？
5: 我想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希望你多教教我。
3: 来吧，我们公司随时欢迎你。
5: 好，小心我要剥你一层皮。
3: 好啊，我不怕。
5: 我的同学都找到工作了，就是我还没有，我想你会帮我的。
6: 当然了，
3: 答应你的事儿肯定要兑现的。
5: 那我们上海见啦。
3: 好啊，到时候我去接你啊。
5: 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愉快的开始。
3: 嗯，没问题。
4: 张北军挂了电话，董怡充满朝气的声音让他觉得像是天籁之音，这是他从遭遇变故以来第一次这么开心，这么开心地笑出来。他感觉到冬天即将过去，春天要来了。2006年的第一个月份，也是春天来临的时刻，董怡坐着火车来到了上海。这位纯洁的姑娘带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到上海找寻她的理想，站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南广场，她急切地盼着张北军的到来。张北军此时也从人群中走了过来，很多年以前他也是一个带着行李从火车站出来到上海找梦的人，而现在他迎接董怡来寻找另一个梦。
7: 斐军哥，斐军哥，
3: 好久不见啊。
7: 嗯，哥哥现在显得更加成熟了。
3: 你也长大了。
7: 很高兴见到你，我在浙江的时候就一直惦记着你，可是你很忙，我都没有敢打电话给你。
4: 张北军看着董怡，她长长的秀发衬托着白白的皮肤，有如清水出芙蓉一般，她感觉自己已经在春天的童话里了。和这样一位刚毕业的小女孩说话，张斐军感觉到很轻松。
3: 是吗？欢迎你来到上海啊。
7: 我感觉心里还是没有底的。
3: 嗨，万事开头难，有我不怕的。
7: 我真幸福。斐军哥，我来上海能做什么呢？
3: 你呀，就适合替我打理一些事务。
7: 希望不给你添麻烦。
3: 当然不会了，我们公司就缺你这样的美女。
7: 真难为情。
3: 记得了，不准偷懒，偷懒可是要罚的。
7: 是，遵命。
4: 董怡就像盛开在阳光下的百合，美丽而单纯。到了张
7: 军哥，你的太太呢？
3: 啊，我们离婚了。
7: 哦，很抱歉，我不该问的。
3: 没事儿，你就住另外一个房间，这样就不用去外面找房子了。
7: 那我每个月付你房租吧。
3: 我还有小钱赚了。
7: 当然了，我不能白住的。
3: 我不介意。
7: 好，从今天开始，董怡正式入住斐军哥家。
3: 你真可爱。
7: 希望你以后不要嫌我烦，否则我会难过的。

0: 不会的，希望你住得开心。
1: 张北军开心一笑，今天是愉快的一天。他带着董姨到外面去吃了点点心，和董姨谈起了他当初闯荡上海的经过。
2: 北军哥，你就像一个神话一样。
3: 哎，艰苦而快乐的奋斗历程啊。
2: 斐君哥，你不开心吗？
3: 没有，站在上海的天空下，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2: 嗯，是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容易的。
3: 是啊，你才开始，路还长呢，希望你每一步都走得很精彩。
1: 董姨的到来犹如春天的阳光，让张斐君的生活增加了一点色彩，也让他渐渐地忘记了伤痛。在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明天将会变得更加美好。二期的楼盘销售已经接近尾声了，是要重新考虑未来发展的事情了。现在张斐君还缺相当多的资金，他想找到刘亚飞的妈妈一起商量公司的发展事宜。到了刘亚飞家的别墅，张斐君又记起了过往的一切。他驻足在门口有很长一段时间，久久不敢进去。门打开了，刘亚飞妈走了出来。
4: 是斐君吗？
1: 张斐君惊讶于眼前的一切，曾经富态十足的他现在已经显得有些老态了。他上前去扶了亚飞妈。
4: 我在楼上看到你了，为什么不进来呢？有些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妈，很抱歉。
4: 过去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本来我是觉得呀，一切都缘你而起。后来我想通了，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所以就不必去苛求什么了。亚飞到了另外的世界，他爸也躺在医院里。我现在啊，只能通过回忆来生活了。倒是现在公司有很多事情都没人料理，我也不知道运作得怎么样。以前刘民倒是说过让你来接班的事，所以我就想到要你过来一趟，我们谈一谈公司的发展。
3: 妈，是我对不起你们。
4: 孩子，人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关键是啊，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困难。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1: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0: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9: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0: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关键是啊，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困难。刘民留下的誓言，
1: 我一定会的，不辜负爸爸的期望。
0: 我这样打算，公司方面呢，我继续担任董事，但是经营和管理还是由你来承接，我不插手工作的事儿。
1: 妈，谢谢。
0: 我们也都是为了继续刘民的梦想啊，他老想着将来公司做大了能上市，还能盖希望小学。
1: 嗯，我一定会努力去完成的。
0: 我老了也没有什么用了，未来的希望在你的手里，我希望你能替刘民完成这个梦想。
1: 妈，欠你们的我一辈子也还不清。
0: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都是一家人。我已经想明白了，人生只不过如此吧。到了一定阶段，我就会退出了，去过过我的清淡日子。
1: 妈，您不用操心，公司业务方面我会经营的让您放心的。
0: 孩子，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要自己去走的。记住，不管前方多坎坷，一定要勇敢地走下去，不要像刘亚飞一样放弃了自己。
2: 看着刘亚飞妈妈老泪纵横的样子，张斐君感觉到自己才在路的起点，一切都将绵延展开，路漫漫呢。
3: 钟总，你盘算一下公司还有多少账面资金？最近呢，有一块新地，我想去看一看是否合适。
2: 好的，张总，我去查一下。最近在新区有一块地即将公开拍卖，对于开发企业来说，都要具备一定的自有资金，而且付款也相对的苛刻了。我们在银行里还有3亿多的资金，
3: 那还足够。这块地的总价是2亿多。我们准备去参加拍卖，
2: 那要保证后期的开工还要有足够的资金。
3: 嗯，你到时候去看看贷款这边能提供多少。
2: 行，我马上去准备。张培军翻了翻桌上的拍卖公告，这块地在三林来说都是相当不错的，左边有条河，将来还有轨道交通，升值潜力巨大，如果不及时拍下来，可能以后都将面临着无米之炊的境地。现在有了两家公司的合并，他可以有足够的资金来运作。拍卖现场人还是很多的，各个企业的代表都前来参加竞标了，大家都势在必得。张斐君坐在前面的位置，感觉到自己的手心里有汗。这一次成败很关键的，因为每年上海推出的地块都相当有限，如果不在这时拿地，二期结束后就有可能面临着企业无法继续发展的境地。1亿1次，1亿2次，1亿1000万一次，1亿1000万两次。经过30个回合的叫价，最后张斐君过五关斩六将，成功地拍下了地块，成交价2亿7000万整。所有的人都上来祝贺张斐君，只有张斐君感觉到如履薄冰啊，毕竟这次拍卖超过了他的心理价位。但是为了未来的发展，他在所不惜了。张总，我们公司账面上的款只能支付地价了，银行贷款我已经解决了，他们同意给我们做抵押贷款，只要我们拿得下地。从身边的每一个同事欣慰的表情上看，张斐君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事，这次拍卖事关他将来的发展。在庆功晚会上，张斐君向大家致辞：
4: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没有你们在我背后默默地支持我，我今天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收获。我们的成功是和你们每一个人分不开的，谢谢大家。
2: 台下掌声四起，在这片掌声中，只有张斐君体会到了创业的苦与甜。他曾经为了创业得到过，也失去过，现在一切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5: 斐君哥，你真棒，拿下了一块地耶，万岁！
4: 嗨，这是大家共。

0: 同努力的结果。
1: 英雄真是英雄。
0: 谢谢了，小妹妹，我会加油的。
1: 我在你的身上一直发觉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向上的力量。
0: 嗯，我努力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人活在这世上不能碌碌无为啊，必须要创造自己的价值。
1: 嗯，很有哲理，我一定会努力的。
0: 那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2: 张北军和董姨上班基本上是不走在一起的，他怕别人看到他们住在一起不利于董姨工作的开展。董姨坐公交车，张北军则开着车上班，回到家后两人一起交流着工作。这样一段日子的交往过程里，张北军感觉自己又恢复了那颗年轻的心。由于刘民的公司还有很多事宜要处理，他还不太熟悉业务，很多业务上的事情还是由副总经理进行着，他就两边的事务共同处理，基本上能把各个业务弄得很好了。事实上，张北军想把两家公司并入一家操作，这样可以使得他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刘民公司上的业务。他把相关的事项告诉了亚飞妈，也得到了亚飞妈的同意。张北军有了更加深远的谋划，将来还是要把这家公司进行打包上市的。张北军被任命为天远置业公司的总经理，从曾经的代理公司职员，一个服务于天远的工作人员，成为今天天远的总经理，世事多变化，张北军经历了一个原点。张总，您现在是我们领导了。
0: 嗨，不敢当，我啊，永远是向大家学习，没有你们，就没有张北军的今天。
3: 小子，不是你命好啊，大家都兜了一个圈，只有你混得好。
0: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2: 张北军看着窗外的车来车往，感觉命运就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陈轩也打来了岳阳电话。
4: 祝贺仁兄高升啊，希望你以后多多关照我们。
0: 你们代理现在越做越大了，整个上海基本上都是你们的了，当然还会考虑你啊。
4: 谢谢谢谢，你一直啊是我们身边发展的最好的例子，希望以后能向你多学习。
0: 我也是靠陈总支持起来的，现在上海的市场再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经营了，大家要联起手来共同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强。
4: 希望如此，我们齐头并进，一起创造更好的市场。
2: 公司重组以后，张北军开始了新的规划，现在的人马班子需要重组，以便更加符合上市公司的制度运行。他找到了程远，希望程远在上市方面能给予他积极的支持。经过考察后，程远觉得就目前他储备的土地来说，天元已经具备了上市的条件，下一步他会帮助张北军进行上市。亚飞妈听到消息后也显得非常高兴，天远能做大一直是刘民的梦想，这个接力棒总算是选对了，只可惜刘亚飞无缘看到这一切呀。为了把公司做上市，张北军马不停蹄地进行了重组改制。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天元已经准备好各种资料和申报了，接下来就是进行各方的路演。在路演的过程中，房地产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使得各家机构纷纷看好，大家都给了他们很高的市盈率。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天远公司有一个好的价值理念，它将从住宅混合到经营商店、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景的市场。

0: 2016年9月，天远置业正式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了。由于地产企业上市的不多，证券市场也开始转暖，张斐勋一上市就获得了很高的溢价，公司资产一下子暴涨到了500个亿的份额。从一家小企业做到现在的份额，张斐勋深感意外，但也对自己能成就这样的事业感到欣慰不已。此时他才发觉，原来资本市场的魔方竟有这样大，大的都超越了他的梦想。上市筹集的资金足够张斐勋买更多的地了，不过他打算涉足商业地产，通过经营写字楼、酒店来取得长期的收益。毕竟土地是有限的，如果单纯卖住宅，很快有一天住宅也会没有了市场，这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尤其是真理。张斐勋更加的忙了，每每他停下来驻足思考的时候，他会想到刘亚飞、刘民、贺梅曾经给予他帮助的每一个人，想到深切的时候，他会不断地掉下眼泪，那一种无言的痛常常会让他彻夜不眠。好几次他从梦中惊醒，想起贺梅至今仍无下落，想起刘民依然躺在医院，所有的一切都像一个组合，使得他无法从内心中获得安宁。董姨有几次经过张斐勋的房间时，都看到他房间的灯亮着。自从公司上市后，他更加忙了，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停留下来和他说说话。他走上前去敲了敲门。
1: 斐勋哥，你没睡吗？
2: 哦，我在想一些事儿。
1: 早点睡吧，要不就没法集中精力工作了。
2: 董姨，我心事太重了。
1: 是吗？有什么心事儿啊？
2: 哎，那是一段很长的故事啊。
1: 不管经历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2: 嗯，谢谢。
0: 董姨那句话就像贺梅曾经说过的一样，张斐勋感到很欣慰，看着董姨单薄的身体，心里涌动着暖暖的潮水。
2: 你回去睡吧，太晚了。
1: 希望斐勋哥天天开心。
0: 董姨上前亲了他额头一口，张斐勋觉得内心有一种悸动，他一把拉过董姨，抱住怀中。

0: 董一并没有挣扎，静静地依偎在他的怀里。
1: 董一，我想要你，可以吗？
2: 嗯。
0: 董一露出羞涩，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大哥，他的心灵之爱。张斐君用力亲吻着董一，一点点地把他的衣服脱去，像在慢镜头欣赏着一幅作品。
1: 董一，你好美。
2: 斐君哥，我爱你，你知道吗？我一直爱着你，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所以我才会在毕业的时候找到了你。
1: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2: 我愿意和哥哥永远在一起。
1: 你不嫌弃我曾经结过婚？
2: 当然，你是我心中最棒的哥哥。
1: 谢谢。
0: 张斐君把董仪拥入怀中，感觉有如月亮般的温柔。他轻轻地吻着董仪，呵护着她的身体，生怕她化了。他从没有感觉到女性的身体有这样的细腻完美。他陶醉在董仪纯洁的氛围中。
1: 这是你的第一次？
2: 嗯。
1: 我爱你，董仪，你是我的天使。
2: 斐君哥，我就是你的人啦。
1: 董一，认识你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2: 嗯。
0: 一道泪从董一眼里滑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在他心里回荡。董一进入了张斐君的世界，使张斐君感觉到了爱情的再一次来临，让他感觉到生活依旧还在，所有的一切感情并没有死去，他还是原来的他。董一就像天边飞过来的天使，纯洁而天真，让已经经历过沧海桑田的他品茗到了一种香甜的甘露，清澈而宁静。
1: 董一，你是从哪个世界而来呀？
2: 我嘛，从很远的天边而来，专为你而来。
1: 是吗？像在经历一场梦一样，我还没有醒过来。
2: 哥哥，你等了我很久。
1: 嗯，一直在等你，等到现在我才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
2: 斐君哥，你也是我的神话，遇见你我就像找到了一座可以依靠的大山，那座山上有着茂密的森林。
1: 是吗？你从天边飞到这座山来栖身了，真美好啊。
2: 花开花落依然在你身旁。哥哥，你不会把我抛弃吧？
1: 不会不会，只要你乖乖的不惹我生气就行。
2: 哥哥可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
1: 你了解我？
2: 当然了，你勤奋向上又很关心人，是一个完美的情人。
1: 董一，我工作起来肯定也会让你失望的，我是一个工作狂。
2: 是吗？那我天天做饭等你回来吃。
1: 想象起来挺完美啊。
2: 我可是会做很多的菜，而且还相当好吃。
1: 好啊，希望天天都能够欣赏到你的厨艺哦。
2: 那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1: 我啊，准备去买一块地造酒店。
2: 哇，真厉害。
1: 你和我一起努力好不好？
2: 好啊，太好了。
1: 不过你要好好学习，用心做人做事儿。
2: 嗯，明白了，我会牢记你的话。
1: 我会为你建造一座城堡，城堡里有你有我，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我们的城堡住。
2: 多美的童话。
1: 那个童话已经在我心里很久了，等着你来一起去实现。
2: 好，一定。
0: 缠绵之后，张斐君像吃了定心丸一般神情大爽，人也感觉有了更多的信心。接着他又开始准备新的旅程，进行新的写字楼酒店的建造计划。这些天他准备好了到他以前的佳慧公司那里了解一些写字楼酒店的专业信息，拜访曾经的

0: 恩师程总裁。
1: 程总，好久不见。
2: 小张果然是个料啊，现在已经是老总了，年轻有为啊。
1: 在生意场上我只是一颗小星星，其实还有很多要向您学习的。
2: 谦虚了啊，你身上具有年轻人的果敢和创新的意识，这是我们这些老朽都不具备的呀。
1: 哪里哪里，您让我受宠若惊了。
2: 听说你们在地铁沿线买了一块地，准备造写字楼。
1: 是啊，所以这次前来是向您讨教一下，这写字楼的建造都有什么经验啊。
2: 吼吼，看来这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呢。造写字楼最重要的是定位，你想做给哪类企业进行经营，这可是有讲究的。你的定位就决定了你将来的租售对象。
1: 嗯，那现在这市场上目前存在哪些空缺吗？
2: 现在最主要的是比较缺乏优质的甲级写字楼。现在很多国外大企业进驻上海，写字楼一直是比较紧张的，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呢。
1: 那这写字楼是以租好呢，还是售呢？
2: 长期看来是租好，但是要考验你的资金链条了。
1: 嗯，我想是和国外的这个风险投资合作一起来建造，您觉得怎么样？
2: 这未尝不可呀，不过要考虑好你们的未来市场，要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最好能找到一家大型的企业进行冠名，这样可以打开你们写字楼的知名度啊。
1: 嗯，程总所言极是啊，非常感谢啊，程总。
2: 小伙子前途远大，在你身上啊，我看到了你们年轻人未来的希望啊。
1: 哎呀，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不过也就刚刚开始。
2: 不过确实啊，现在的市场是很好的，这未来就不一定了。每走一步路都要考虑好风险的存在，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呢。
1: 程总，您的话呀，对我的将来真的很重要，很感谢您啊。
2: 我一直欣赏你这样有理想、勇于实践的人，只要努力，未来一定会走得更好的。
1: 我啊，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您的栽培，也没有我的今天呀。
0: 张北军走出曾经给予他机会的佳慧，感觉到自信满满。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道上，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现在他正走向另一个未来。对于酒店及写字楼的经营，张斐军是没有太多经验的，但是他打算走一步算一步，这个市场才刚刚开始，精彩的还在后头呢。经过程远的牵手，张斐军和国外的一家基金进行了联手洽谈，双方分别以股权形式进行合作，外资部分占到了20%，其余由张斐军企业持有。国外企业注入部分资金，双方进行写字楼的开发。在公司的年终大会上，张斐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表示，随着国家对于住宅宏观调控的加强，特别是住宅户型限制、别墅用地停止出让，以及信贷调控的出台，住宅市场将面临着新的洗礼。摆在眼前的机会就是走出去，尝试新的物业操作，写字楼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希望所有的天远员工一起努力，共同把天远打造成中国一流的地产企业。张斐军的演讲激励了大家，在当天的晚会上，大家载歌载舞地庆祝着今年的丰收，今年天远的上市，以及和外资的股权合作，再一次为天远迈向新的市场打开了大门，天远正迎接着新的发展机遇。张北军的写字楼如期动工了，区长也在开。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我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没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她。但她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儿，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和
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两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

也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她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玲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她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戒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豪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豪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林一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得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她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

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一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提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提的讲述。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开。

对者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2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七指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3-5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他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员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一集，有贤妻必有贤官。各位，我是主播小哥莫凡。这咱们呢，上来呢，先扯几句闲白啊。我们这部书呢，叫《明代玉批案》。有人说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啊，它就是明代皇帝啊，这些皇帝们他们御批的一些案件的记录。有人说，那我们听这干嘛呀？不干嘛，是吧？听着玩呗，是不是？也不指望您听完这个能断个案啊，也轮不着您。咱呢就是听一乐呵啊，看一热闹。哪怕说您以后跟人喝酒聊天，您不是有点谈资不是啊，就显得您哎呦就是那么的有文化。哎，咱们呢也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重现这些曲折的案情。听完您就会发现，其实啊，这历史啊，它比小说还有意思呢。行了，咱们呢进入正题吧啊。今天这集名字我们刚才说了，叫有贤妻必有贤官。我们说呀，这咱中国啊有句老话叫什么，千里姻缘一线牵。古代传说当中有一个月老啊，月老呢把这红绳系在男女双方的足下，从此以后就这俩人啊，这对男女，你即便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将不离不弃，最终呢能够成为夫妻，成为一对小两口。这就是夫妻两足赤绳机。这些父爱妻者视妻如珍宝，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而那些妻爱夫者视夫如至宝，解衣推食，你恩我爱。那这些呢都被认为是夫妻恩爱啊，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有贤妻必有贤官的认识，这个说法在历史上确实是不多见。我们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是男人当官在外，家里有个贤妻，哎，其官做得如何呢？要是有个贪婪的妻子怂恿丈夫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那这其官又会做得如何呢？即使说这妻子她不贪婪，但明知丈夫以权谋私，但却不闻不问，这又会如何呢？我们说现代政府要求官员严格约束亲属，不能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但是在600多年以前，朱元璋他就已经关注这个问题了。啊，不但关注官员妻子贤良与否，他还关心什么？还关心官员娶妻的问题，官员谈恋爱的问题，娶媳妇儿这个事儿。说早在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就制定了一个相关的制度。朱元璋他这种有贤妻必有贤官的认识，还有关注官员娶妻这个问题啊，制定官员娶妻的制度，这个实在值得我们关注。说在洪武元年，广东纳入到了大明王朝的版图。那在战乱之后呢，百废待兴。广州府番禺县，那在当时号称是繁聚，也就是说当时事务特别繁重，不但人口比别的县多，而且呢这里地方豪强啊，势力雄厚，官府很难去管理。最难对付的是当地驻守的卫所军队。这支军队呢，他们平定广东有功，而且呢当时广东刚刚平定，社会呢还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有句俗话讲了，乱世兵横行，治世诗文兴。那乱世当中，就这些当兵的人家有刀有枪啊，刀枪在手，横行无忌。再加上统领军队的这些军官们对这些士兵呢也是特别的纵容，所以呢他们就敢明目张胆的为非作歹。不但说欺压百姓，你就当官的也没有用啊，身为朝廷命官的州县的官吏，这些士兵也敢横加凌辱。在洪武初年担任番禺知县的几个人，都是因为受不了这些军人的凌辱，被迫弃官还乡了。 那我们说这些军人他怎么就这么豪横呢？哎，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统帅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跟您介绍一下，他呢是泸州府陆安县人，元朝末年呢曾经率兵反抗官府，被朱元璋俘虏之后就归降朱元璋了，之后呢他参与到攻灭陈友谅、张士诚等等的这些重要战役。在洪武元年以副将军之职随征南将军廖永忠平定两广，因为有战功被封为了永嘉侯，之后呢出镇广东为都指挥使。那这位降将朱亮祖，因为朱元璋叫喜骑勇悍，就是喜欢的勇敢，喜欢的彪悍啊，才让他保全了性命，留下了这个降将。他呢这边也算是知恩图报，从军四征，所向克捷。现在天下平定了，按理说你应该消停了，不，还不知道收敛，居然在广东叫所为多不法，就是他所作所为啊基本都是不守法啊。这番禺县呢有位富豪姓罗，一看这行啊，这朱亮祖挺有势力啊，就把自己女儿呢送给他当妾了。那攀上这门亲事之后，罗家呢是深感荣耀，还借着朱亮祖的势力，那是凌虐乡里，欺行霸市。尤其是这小妾罗氏的兄弟，那仗着自己这姐妹，竟然胡作非为，杀人越货。小妾呢更是恃宠，怂恿着朱亮祖接受贿赂，扶植当地的豪强，欺压乡里，横行于市，更是纵容军事，欺凌地方官吏。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来了一个不具势力的强相令道童。这道童啊，他祖先是蒙古族，后来呢迁居河间府。在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他因为有才干被举荐为太常寺赞礼郎，任满之后呢被任命为广东番禺县知县，史称其为强相令。有人说这强相令是什么意思？强相令这个词儿呢是出自后汉书，东汉光武帝时候洛阳令董宣。当时呢这胡杨公主她的一个奴仆杀人之后，然后呢这边董宣就要抓他，但是董宣你也不能进入到人家公主家里去抓人去啊，是不是？于是呢就等着，在这公主出行的时候拦住了公主的车，然后用刀划地，列举公主的过错，然后呢把公主这奴仆就地格杀。胡杨公主气坏了，就找光武帝去哭。光武帝一听也气坏了，就想要当场锤杀董宣，却没有想到董宣在庭上高呼说，陛下圣德忠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说完一头就往那个朝堂上那大柱子上啊咣咣撞啊。光武帝赶紧喝令制止，仅仅说你得了，你冲这个胡杨公主啊你磕头赔个不是吧，这事儿就算拉倒，算完事儿。董宣不听，将光武帝一看你挺犟啊，叫人强摁着他头，但是呢他这边两手据地就是不肯叩头，光武帝就称他为强相令，然后将他释放了。从此以后呢这个强相令就成为了不惧强权的州县官的一个褒义词了。这道童呢他不但有这种不畏惧强横势力的勇气，而且他呀家有贤妻，丈夫交给他的俸禄如果多了一文，必定要问这是从哪儿来的，还千叮咛万嘱咐要丈夫一定要奉公守法，不能收取分外之财啊。这有贤妻支持，道童呢就能够坚持公正执法，对于豪强啊军官的求索呢，只要违反制度规定那就不允许，对于欺压百姓呢坚决绳之以法。这道童的行为呢虽使民赖以安，但是却得罪了很多当权的人。好了，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会说到什么呢？我们说既然这道童啊他得罪了很多当权者，那我们说你得罪了权要，你势必就会遭到报复，就会遭到反抗。那么这些人是怎么

么做的呢？做的又有多出格呢？这个事儿咱们留在下集来给各位讲一讲，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道童蒙冤被斩首。上集我们说了，这道童啊，他的做法得罪了许多当权的人。那我们说，你既然得罪了权要，那势必就会遭受到他们的反抗和报复。这道童，你是县太爷，你就代表着官府，然后地方的强横势力呢反对官府，他们呢很难取得优势，但是官府有层级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呢。那这些地方的强横势力深谙其道啊，只要你这儿不行，我找你上一级啊，我找你上面人呢，所以呢就到这个永嘉侯朱亮祖那儿去进谗言，并且贿赂这小妾罗氏，让他给吹点枕边风。朱亮祖啊此时志得意满呐，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再加上有个小妾罗氏在那儿蛊惑啊，心想岂能让一个小小的知县管束自己的亲信，是不是？所以呢亲自来到番禺县，就向这道童去施压，没想到人道童根本就不怕他。朱亮祖心中挺不高兴，但是呢你也找不到弹劾他的理由，也只好嘱咐亲信以及这些豪强们小心行事，不要招惹他。朱亮祖这人很贪财啊，亲信呢以及豪强们都要向他的这个小妾去行贿，如果小心行事，那咱们还怎么发财啊？所以说呢他们不听劝阻，依然是我行我素。当时呢朱元璋实行抄法啊，让天下的老百姓都使用大明宝钞，而将市面上的这些金银逐渐的给收回来。在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发行的这大明宝钞面额有一贯，有500文，有400文、300文、200文、100文六种，这些呢是可以跟铜钱并用的。同时呢禁止民间用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法办。不过朱元璋没有按照货币发行的经济规律办事，没有以金银物货为钞本，当时呢就是不控制发行量，滥发纸币。滥发纸币会导致什么？我们都知道纸币贬值啊，再加上这宝钞啊印刷实在是不精，容易造假，信用很低，以致呢人们交易的时候啊都不太愿意用这大明宝钞，即使说我要用也不能按照这超额来进行结算，那就赔了。那正因为禁止使用金银交易，哎，这才给一些豪强无赖敲诈他人提供了机会。

坟床。当时呢，番禺县就有土豪数十人，他们呢就看到市面上这种有价值的货物，就共同压低价格强买，然后用金银交易，在付钱的时候把这卖货人给抓了啊，声称卖货人违反超法了，要送官法办，然后呢再对这卖货人进行敲诈勒索，以至于人莫敢问何。你就说多横。那道童这边经过一个详细的调查，了解到了实际情况，当机立断，就把这些土豪啊以及同伙啊全部抓获，然后在城门口以及各交通要道将他们上家，标明罪状，进行示众，以儆效尤。其他没有被抓获的豪强呢，也怕受到牵连，纷纷求着朱亮祖出面解救。那咱们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朱亮祖你只能发出请帖，让这道童前来赴宴，以便在这个酒席之间谈一谈这事儿呗，把这土豪你给我放喽。没想到这道童一听朱亮祖为这土豪说情，声色俱厉地说，公为大臣，不当为小人所使啊，也就是说你是朝廷重要的大臣，你不应该为这些土豪说情，听他们指使。道童说完转身就走。哎呦，这让朱亮祖这难堪呐。道童走了之后，朱亮祖身边的人纷纷进谗言，火上浇油啊，让这朱亮祖更加气愤。晚上呢，这边的小妾罗氏那更是哭得梨花带雨啊，要朱亮祖为我报仇啊，这可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为什么？因为他兄弟也牵连其中了。第二天，朱亮祖亲自出马，带领道童呢前来制止。朱亮祖以妨碍军务为名，竟然对道童施以军棍，当街殴打他。这知县呢属于文官序列，即便是犯法也应该由行政系统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量刑定罪，不应该施以军法啊。当然了，如果这知县他随军出征，或者说在战争时期啊受到领兵将帅的节制，那咱们另当别论。但是当时广东已经平定多日了，不属于军事管制时期啊，你朱亮祖根本就没有权利对一个文官知县施以军棍处罚呀。那我们说，但他为什么就敢这么做呢？为什么呀？那就是因为那小妾罗氏啊。严峻刚正的知县道童不讲情面，居然把这罗氏的一兄一弟绳之以法，斩首示众。罗氏失去了亲兄弟，那怎么能甘心呢？他不断向这朱亮祖就哭诉啊，怂恿他，你可得给我兄弟报仇啊。所以呢，这朱亮祖才敢不顾法度当街殴打道童。道童呢遭到朱亮祖的无理殴打，那能甘心吗？他呢就把朱亮祖在广东的数十条不法行为写成了奏书，派遣亲信送往京城通政使司，呈递给皇帝。

0: 亲信走了一天，朱亮祖得到信儿了，急忙写了控告道童罪行的奏书，派军校日夜兼程送往京城，然后又派一队人马追杀道童的亲信。人家军校所骑的那是军马呀，人的是特快，所以说朱亮祖的这个奏书就先呈递到皇帝手里了。然后呢，朱元璋浏览了这个奏书之后，得知一个小小的知县居然敢克扣军粮，强占良民为奴，非法用刑，贪赃枉法，毁坏卷宗，挪用官粮，阉禁良民，霸占民女，凡此多种罪行，这让朱元璋难以容忍。所以呢，朱元璋一时气愤，立即派出锦衣卫传旨，把这道童在这个番禺县就地斩首示众，给编了这么多罪行。这是道童干的吗？这不他自己干的事儿吗？然后再说这个道童这亲信，他呢带着这个奏书离开番禺县，知道这朱亮祖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呢乔装打扮躲过了朱亮祖人马的追杀，日夜兼程的赶赴京城。但是没办法，你是两条腿十一路走着，人家那边特快呀，你能比上人家战马的速度吗？等他这边这个特慢，是不是送到京城的时候，人朱元璋派出传旨的侍从已经出发两天了。朱元璋一看道童的这个奏书，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赶紧再派人追赶之前那个信使，赶紧撵回来，弄错了。等后派来这个信使呢，赶到番禺县的时候，道童的头啊都已经挂在城门上了。然后呢，朱元璋派人核实番禺知县道童揭发朱亮祖的各项事情，结果件件属实。于是朱元璋下令夺取朱亮祖的兵权，并且押解进京。在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农历九月初三，朱元璋把这个朱亮祖以及朱亮祖的长子朱仙一起给鞭死了。朱亮祖毕竟是功臣呐，就这样鞭打致死未免有损圣德。所以呢，《明太祖实录》并没有讲朱元璋惩处朱亮祖，就是说朱元璋让他这个罢职还乡了，死了之后还以这诸侯之礼安葬。根据这《明太祖实录》说他的儿子朱仙在朱亮祖之前死去，并没有讲到说被鞭打致死这事儿。对道童的死呢，也进行了一个修饰没说道童被枉杀，还写成了卒于官，就是在任时候去世的。那正史跟这笔记都是史料，研究者呢应该正确看待采取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本着去伪存真的态度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真正的还原历史。好了，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案子之后，其实这件事儿给朱元璋造成了一些触动，给他带来了一些启示。什么启示呢？其实这个案件造成的影响，不只说他是死了一个官员，死了两个官员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他对之后整个大明朝官员，他在婚姻上，他在娶妻这个制度上，都造成了一些影响。有人说，呵，这事儿影响这么大吗？还真是。那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呢，留在下一集再跟您细说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妻不贤则官难贤。好了，那么我们继续书接上回。那朱元璋呢，自从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对于有贤妻必有贤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朱亮祖之妾罗氏不知道劝说丈夫遵纪守法，反而助纣为虐，怂恿丈夫袒护娘家兄弟为非作歹啊，还要丈夫殴。

诬陷朝廷的命官，这样的妻子啊，难以称为贤。那既然妻不贤，丈夫也难以成为贤官。那如果官员的妻子都不贤，官员们就都很难成为贤官。朱元璋认为，身为官员要能够养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如今一些官员酷虐无民，贪赃枉法，收取不义之财，往往呢也是以赡养父母啊、抚妻育子为名，殊不知啊，贪赃枉法最难逃啊。朝廷重视孝道，不孝父母者可以治以重罪，而宠溺妻妾者，他们听信妻妾的谗言，行为不端，这些人难以查访，也没有办法治罪。即便是制定了相关的婚礼制度，也只能保证官员迎娶的是良家妇女，却不能保证个个都是贤妻，这个确实是挺令人头疼的事情。道同则不然呢，他所娶之妻不但说能恪尽妇道，相夫教子，还能够侍奉双亲。道同呢虽然是知县，但是他俸禄并不高，当时呢还没有众多的这种补贴呀、公费呀、漏规呀等等收入的时候，基本上是靠这种微薄的薪俸度日，所以说生活并不富裕。那在这种情况下，道同跟妻子每天就是粗茶淡饭果腹，却以精细的菜肴专门孝敬母亲。妻子见婆婆每天享用美食没有丝毫怨言，而且是十年如一日。而且呢，她不是完全对丈夫言听计从，而是善者听，恶者劝。就比如说有一次，道同拿回俸禄啊，交到家里，妻子发现比平时多了十贯钞，就质问丈夫说这哪儿来的，并且说不义之财万万不能收取，如果贪污受贿固然是国法不容，同时也是家门的不幸，所以说非要道同讲清楚。当他得知这是道同先期完成赋税的征收，并且呢及时缴纳到布政使司，布政使以十贯钞作为奖赏的时候，这才放心的收下。那这样的妻子就应该称为贤妻，不但能使家庭和睦，而且不会怂恿丈夫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如果天下的官员都能够娶到像道同的妻子这样的女子，那天下何忧不治啊？官员又如何不廉洁奉公啊？真是有贤妻必有贤官。那怎么能够使官员都能够娶到贤妻？这事儿朱元璋早有考虑，在洪武元年就制定了相关的制度，说规定说品官婚娶必须要按照六礼，也就是说履行纳采、问名、纳籍、纳征、告妻、亲迎六个步骤，并且规定官员所娶应该是良家妇女，需要经过官媒进行验看。这个官媒啊，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在周礼当中就说了，说媒是掌万民之判，也就是说管理这个婚配的事务，叫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一个令字呢，则可见这媒氏啊是可以督促适龄男女结婚的。

那除了我们说关注官员婚姻之外，朱元璋还关注作为储备官员的这些国子生们的婚姻问题。比如说洪武八年，也是1375年，他呢帮助到朝廷各衙门立誓的尚未娶妻的这些国子生们，给他们婚配，并且呢赏赐婚礼钱，还给新妇衣服，每月给米一袋。在洪武16年，也1383年，他又允许没有婚娶的国子生们可以回家完婚，还给婚假。那对于一些他喜欢的这些官员，往往还给送去贺礼。比如说洪武13年，给事中张纯要回老家娶媳妇儿，朱元璋就派遣内史刘清前往赐超。于是呢，张纯结婚之后很快回京城履职。那么说官员应该娶什么样的妻子呢？在大诰续编里面曾经有一个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啊，这在朱元璋看来，最初呢他任命一些老成的人为官员，以为他们年纪大阅历丰富，能够努力办理政事。但是结果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所以那就大加惩治，免的免，杀的杀，几乎把那些老年官员全部清除干净。因为老年官员老奸巨猾，所以开始大规模的任用年轻后生，那就叫年壮英俊。朱元璋认为这些年壮之官公私作为无有不可，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官员只身在任，又有很丰厚的俸禄，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寒暑衣服饭菜伙食医病汤药都要自己打理。那这些年轻的官员许多都没有娶媳妇儿，在有权有势的情况下，难免淫欲之行横作。那在朱元璋看来，保暖思淫欲乃是人之常情，如果这些年轻官员跟不三不四的女人在一起，不但会丧失工作精神，而且会浪费财物，没有精神就很难办事儿，缺少财物就会想着去捞钱，最终导致官贪民怨，政治败坏。所以他要求在京官员的父母及早给儿子娶媳妇儿，赶紧，而且标准是不能娶娼优及无知村妇。朱元璋有感于道童家有慈母贤妻孝子，而且呢本人气宇魁岸，于是呢就把这个道童的塑像啊送入贤良祠，而大明一统制也把他列入到了本朝的名宦。那道童这样的人呢也受到了民众的爱戴，当时就有人用木头雕刻了牌位在家中祭祀，而且还说呢所问卜事情总是应验啊，人或以其为神云。后来说县民呢专门给他建了一个祠堂，把他的妻子的塑像也供奉在内，这也算是有贤妻必有贤官吧，是不是？这正是古今人情常不一，孰将天道与心酬。听好吧，这两句话，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没这两下子，这是朱元璋的七律秦秦寿福这里的两句诗。可见他在创建大明王朝的时候，考虑到今古的差别，认为想要恢复到古圣贤王的那种理想社会啊，既需要有天道，又需要有人的筹划。如果说想让百官都能够成为三代时期的那种贤能之臣啊，那就需要群臣常常自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严格要求自己，以确保大明王朝治理国家之道能够畅行无阻。筹划与构建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制度，以管束天下的臣民，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政治设计来生活。我们说朱元璋他偏听偏信，误杀了道童，但是事后调查啊，处死了朱亮祖父子，算是改正了自己的错误。那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就感悟，他说哎，真是有贤妻必有贤官啊，意识到贤妻的重要性，不但说在制度上要保证官员能够娶到良家妇女，而且清醒地认识到官员与情妇妓女苟合，不但会影响政务，而且贪财之心也会因此而起。所以说语重心长地对官员们讲，天生之诚实之性因而散乱，当失去诚实之性的时候，你即便用法律

0: 制度以及道德规范来约束，也不能够让他恢复到诚实的本性。所以说不能轻视情妇妓女的危害，这也是朱元璋关注官员娶妻这种看似跟治理国家没有关系的事情他的用意所在吧。善恶同源必有报。洪武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91年，朱元璋呢他亲自批示处理了一件官员之间呢就相互诬告的这么一个案件，而且呢是律外用刑，加重了一下，把这诬告人呢给凌迟处死了。我们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什么原因呢？说就在这一年啊，广东南雄府的同知吉元，他呢就被抓到南京锦衣卫的赵玉去了。这个赵玉啊是专门为了审问文武百官的这么一个部门，你不管什么样的官员一旦进入赵狱，那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因为在审讯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使用酷刑，那把人犯打得皮开肉绽那是很常见的事儿。而且呢犯人呢经常被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到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的打击，最后就完全崩溃乱咬他人，甚至呢会酿成牵连多人的大案，株连无辜。朱元璋呢他最恨这官吏贪污，贪污腐败的官吏很少能够逃脱惩处，重者干脆就被极刑处死，往往是枭首示众，然后罪犯的头颅呢还会被送往全国各地进行展示，轻者呢也往往是附带肉刑。肉刑什么呀？刺字啊，断指啊，断足啊，令其受辱终身。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贪污的罪名控告，那一般官员呢都会受到重罚。吉元呢他被抓到这个锦衣卫的赵狱之后，当然也少不了这贪污的罪名。这吉元呢他是淮安山阳人，也就是现在淮安市淮安区人，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出身，文化水平也不高，他最初呢不过是山阳县的一个富户，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做人厚道办事公道，这才被当地的百姓选举为李老人，也就是受理一礼诉讼的人。李老人呢一般都是地方上啊年高德少的人来充当，官府呢就通过他们的威望以及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来断理一些民间的诉讼，引导社会的风气，稳定地方社会。当然了，明太祖朱元璋他这种设计啊，意图是想依靠地方已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以确保王朝的权力延伸到基层社会当中。这李老人呢他算不上是官儿，他充其量就是说在本地有一些声望的人。朱元璋他用人呢从来都是不拘一格，不管这官员级别有多低，只要他认为哎你才德出众，那就可以超授其职。比如说原来这个安庆府怀宁县城陈锡文，面对军卫的指挥使企图强占民地，而且知府袒护说情的情况，他依然是执法不阿，就得到了朱元璋的赞赏，特别的将其破格升为青州知府，从正八品的县丞升到了正四品的知府，等于是连升八级。原来宜兴县的主簿王富春因为控告上级常州知府差人下县及乡扰害官民，扣留孤老月粮，索取木材细米等等这些事儿，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嘉奖，除了赏赐酒食等物品之外，还破格的将他升为常州府同知，这就一下从正九品的一个主簿升为了一个正五品的府同知，这也是连升八级。作为民选的李老人呢，这吉元呢因为办事公道啊，不但能平息本里的各种纠纷，而且呢还能厉行教化，所以说在数年之间他们这一里没有一起到官府诉讼的案件。李民呢讲究礼让，民安其生，那叫五教畅行啊。所谓的这个五教就是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正因为这吉元呢事迹突出，这才被朱元璋破格任命为南雄府的同知。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一个李老人初次受命就成了一个正五品的府同知， 你这就可见朱元璋用人呢，那是不拘一格。这府同知呢，他负责分掌地方的盐啊、粮啊，还有捕盗啊、江防啊、海疆啊、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抚绥民夷等等很多事务。这府同知呢，也有独立的办事衙署，称之为厅。吉原上任之后，他所要面临的重要事务就是清理军籍，在明代被称为清军，或者叫清荣。根据朱元璋所建立的卫所兵制，凡是军人都要纳入军籍，而且军人是世袭的。那为了防范解决军武空虚和军籍管理的混乱，时常呢对军武进行清理，勾补军人，这就是清军之制。顾炎武认为啊，清军这是明代的弊政之一，因为按照明代的规定，如果说军士逃亡，就要在他的原籍勾补军人，而军户的子孙呢，必须要官至兵部尚书，你这才可以去除军籍。而且军户的法律地位低下，他们的子弟啊，要是出任官吏啊，报考生员，都有很严格的限制。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军户往往就跟犯罪之家是同义词了，因为充军之罪啊，那是死罪减的，基本跟死囚是等同的。然后军户出身的人呢，他这自由啊也受到很多限制，比如说军户的嫡侄子孙不许过继他人，不许随便入赘，不许学唱，不许下棋打双路，不许做买卖等等，限制很多。明初卫所的士兵呢，是来源于明朝的军户和从征、归附、折发、躲籍五种途径。元朝的军户啊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世代为军。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从征，从征就是追随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军人。归附是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从各处投降的军人，归附过来的嘛。折发，折发就是因为有罪发配从军的人。躲籍呢，就是召集民户为军。这五种军籍啊，虽然说从征可能是自愿的，但是要他们世代为军籍那是不自愿的，所以说都具有强迫性。那既然不自愿，那肯定就会有军事逃亡的隐患，特别是承平日久，在那个年代谁也不愿意说就当军人。再加上军户在当时地位低下，民户呢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军人，所以说军户逃离成风。所以在洪武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曾经展开三次大规模的清军行动。这个清军呢，是很多文武官员的生财之道啊，不少官员会对军户啊任意敲诈。吉原呢，身为府同知，清军是他的主要职责，这次受委任跟这个军卫镇抚陈毅一起办理清军事务。那在这个南雄府小梅关有一个乡民叫曾双山，他这夫妻两口子勤俭持家，拥有一片山林，栽种杉树，种植竹林，这竹木收入啊很可观，家境呢也算是殷实。曾双山呢一切都好，就有一个毛病，吝啬。他是个很出名的吝啬鬼，即使你是他的至亲骨肉，平日里你对他十分的恭顺，但是一到该出钱的时候，那不管是周贫济无还是礼上该用的，那都是一毛不拔，实在是你给他弄得逼得躲不过去了，他会临时推脱事故，假装有事忙，然后躲到自家的山林里就不出来了。然后你等人给撞了个正着，你不得不出钱，那也一定要缺斤短两，非要省下几文钱，这才称心如意。就这么一个吝啬的财主，能够不招人记恨吗？是不是就难免有人要找他麻烦。曾双山呢，原本是军户出身，因为腿上受伤了，就向着军官行贿脱离了军籍，不明不白的脱离了军籍。那你在清军运动的时候自然是个短处。他的邻居陈潘那也是个大财主，有个混名叫陈一白，就是因为他跟人交往啊 一旦不顺心就说，我拼上100两银子跟你打官司，让官府打得你屁股开花。哎，就这么得一个陈一百的混名。陈一百呢，他就看上了曾双山他那座山林，提出我要购买。那曾双山呢，爱财如命啊，他怎么可能舍得啊，所以不同意，惹得这陈一百发怒，声称呢一定要让这曾双山家破人亡。
1: 那我们说这陈一百他也忒狠了点吧，是不是？因为这点事儿至于吗？犯得上吗？就想要人的山，人不给你，你就让人家破人亡啊。哎，别说这事儿啊，他陈一百这个人还真干得出来，他也真想这么干。那么我们说后来他是怎么做的呢？那这事儿的结果又怎么样呢？咱们呢之后再说，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我不是浮夸，

的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的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

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
1: 海分城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

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

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付出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听
3: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

他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

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提起康桥，我想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位一生都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人徐志摩。他无疑是一位极富才情的人，在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成就，是民国文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但他的生命却如同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般短暂。在他34岁那一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写于他逝世后的第四年，来自于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4周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第四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溢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梗，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之外，实在没有别的。

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换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擒住鬼，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节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就凭那荆窄的两道，算是鬼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地前进，我也随着酸创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进口的村庄，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一个日子，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金落，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再瞎说，当我写信仰只一系炷香，那点子量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朋友，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呢？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命运，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像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积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晕，那么结实又那么飘渺，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世体变迁的主力，

0: 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清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惊异时立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经过你热情或交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说到你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地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呀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评论，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耻。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示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脑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了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前半部分。正如文中所说，谈到徐志摩，往往伴随着关于他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对于这些，大众褒贬不一，有人斥责其不负责任和冷漠，也有人赞扬他的执着和诚挚。而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林徽因，就是徐志摩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倾听林徽因眼中的徐志摩。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住个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多么简单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广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相交错时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作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的讥讪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维护他们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简单的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而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得先明了的。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这新诗仍在彷徨歧路的尝试期间，谁也不能坚决地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之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一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 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吗？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地尝试用功，你还会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报副刊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锤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儿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清你的诗为本事。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的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他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他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他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记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的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清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质，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急地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得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着一些 蠢诚的事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你。在林徽因眼中，徐志摩是一个对文学热情、对人优容和蔼的人，而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即爱、自由和美。那么你眼中的徐志摩是怎样的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

0: 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莲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联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联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8: 无敌，
5: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

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啊，是理发花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理发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一家店，同一个理发师，同一个发型，某天啊突然就涨了30块钱。一问呢，原来是这个 Tony 老师从资深总监升级到了高级总监了。光从这个 title 来看哈，这个理发师的职场晋升路径那比程序员可快多了。尽管呢我们国家对于理发师有统一的职业标准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价目表上看到的职称大多数是自己店里来规定的，跟技术水平、工龄、用户满意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资深和高级有什么区别，别问，问呢就是你的 Tony 啊去进修过了。那 Tony 们和洗头工小弟的工资占了一家理发店所有成本的40%到50%左右，除了店长合伙人，其他各种价位的 Tony 基本上都是拿提成，提成比例一般是30%，而这部分的钱呢又直接跟理发师的头衔是挂钩的。刚才呢我们提到进修，这个呢也算是理发界的涨价密码了。最常见的呢是店内培训，想要从价格表的最底端往上爬，除了日常培训，你还得自费外出上课，一年至少3-4次，便宜的4-5千，贵的课程呢8-9千甚至上万的也有。那你不去培训，升级呢就很慢，就跟打游戏一样，你不氪金啊就很难了。不过呢也不用担心这些 Tony 们，因为他们这些学费啊最后都会从我们这消费者身上给赚回来。更难的其实还是在新手村里的洗头小妹、烫染小弟们。那么在正式登上价格表之前呢，需要通过短则2-3年、长则4-5年的学徒阶段。很多发型师呢在给你烫染的时候呢会叫其他人过来调染膏、卷杠子、排杠子等等，他们呀就是助理。在真正上头理发前，他们至少得先练完几十个假人头。对，顺便说一下啊，假人头一颗200-300，从过肩长发剪到短发只能用2-3次。另外呢，好的剪刀梳子都得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这些钱呢大部分也都要理发师自己来出。说到这儿也给大家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行女 Tony 不是很多。很多女性啊正在助理阶段，因为家庭因素或者资金不足等各种原因就退出这个行业了。尤其啊这个怀孕的时候呀，他们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是不能接触染烫剂的，之前积累下来的客源也就很容易就流失了，重新起步就难度加倍。所以啊这些年女理发师越来越少，一推门进去就发现7-8个精神小伙给你打招呼啊，5个都还是总监啊。总之呢，如今理发店的培训和升级制度下，一个技术过关的发型师需要至少5到8年的时间，投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资金，这些成本呢也都会换成高额的收费。除了用爱为 Tony 老师发的电，你付给理发店的钱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在购买美发产品。你不如先猜一下啊，这个美发产品所占的总成本是多少呢？30%还是20%呢？还是更低呢？大胆猜啊，稍后公布答案。前些年的这个理发店里呢，还经常会看到整面墙的洗护产品，用马克笔标着尊贵的 VIP 客人的名字啊，什么娟啊，什么方啊，什么李总啊什么的。洗头的时候，小弟呢一边按摩一边还问你啊，帅哥或者美女。洗发的时候要不要升级一下这个洗发水啊？刚做完烫染呢，还要好好护理头发哟，给你上点好的护发素怎么样呢？那这些年随着电商的普及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所谓的高端洗护套装其实值不了多少钱，但又有了什么发膜啊、护发精油啊、蛋白精华等等，哎，就让人很难受了。更多人踩过的坑也离不开这个烫发染发，虽然看不懂各种染膏的区别，但是呢也不敢用太差的，烫完了保持造型，100-200的护理咬咬牙也就做了。理发店呢也正是看准了大家这种避险的心态，大胆地拔高了烫染护理的一些价格预算。但实际上呢，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普通街边小理发店用的烫发染发的药水呢，进价基本是10-30块，可用3-4个头，染膏就不用说了，2-3块钱一支啊。至于烫发机器，1000块钱左右也就搞定了，平摊下来也没多少。那么高端理发店的产品成本呢就更高一些了啊，
但是呢，因为这个洗护烫染产品的成本一般呢只占到总成本的5%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为了让你觉得这几百上千的烫染啊是物超所值的，理发店呢会用门面装潢、茶水零食，还有敷面膜呀、肩颈按摩呀这种额外的服务，让你感到宾至如归。那么针对男性客户，还有的城市出现了一些理发修面一体的男士理容馆，基础套餐呢都是200-300起步，但实际上呢美发产品呢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这个定价只是为了平掉其他的一些成本。那么从2010年之后啊，大城市的房租呢有了明显的上涨。那么为了对抗飞涨的租金，一开始呢，很多一线城市的发型师选择回流到了3-4线城市自己开店。虽然收费低一些，但盈利的部分呢可以都归自己。那么洗头小弟之间呢，也常常流传着店长年入100万的传闻。但很快呀，这个理发店呢供大于求。在天眼查数据当中呢可以发现啊，近10年每年理发店的注册量几乎都在增加。截止到2022年3月，中国现存的理发店超过了135万家。现在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主街道上呢，几乎每隔几十米你就可以看到一家理发店。又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啊，2020年包括美发、美甲、美容等在内的整个美容行业关店率是17.5%。近半数的理发店商家表示，主要问题啊就是这个房租、水电费用付不起了。那么租金越来越贵，该怎么办呢？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还是得多收钱。也有的店呢选择离开了热闹的居民区，转移到了偏僻的写字楼里，代价就是门店的客流量大量减少。要想让人知道你这楼里边啊还有个家理发店，就不得不借助一些网络的曝光了。那如果呢你在点评软件上搜过理发店，那就会发现上面什么29.9啊、39.9的洗剪吹套餐，但这难得一见的羊毛可能也只能让你薅一次。你付钱的时候啊，这洗头小弟和理发师就会像保镖一样护送你到前台，登记你的姓名、手机号。想要第二次享受优惠，哼，那你还得了解一下这个充值卡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当然要知道哈，能在你手机界面跳出来第一个的理发店也是交了网页租金的，标配呢是1年10,000块，要展示优惠信息和地区排名还得额外交钱。那这些钱最后是谁来承担呢？可能这个时候我不用多说你也应该明白了吧。说到这儿，你应该也清楚了为什么理发店越来越贵。话虽如此，即便剪头发越来越贵，大部分理发师傅拿到手呢也没多少。数据统计显示，全国各地的理发师的平均工资处于3000-6000元的范围之内，只有10%出头的理发师月收入能够达到10000元以上，并且呢很多他还没有社保。面对房租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压力呀、也确实不小。还有数据显示呢，2019年整个美容美发行业从业者规模已经突破了2700万，这里边有技术一般的，但靠着套路用户是大赚一笔的，也有踏踏实实真正把理发当作一门手艺的人，大浪淘沙之后让我们甘心掏钱的。或许呢，这两种理发店，一种是确实有两把刷子能够设计出发型的理发店，另一种呢就是不烫不染不办卡的10元快剪店，可以满足很多人只想剪短一点儿的这个需求，以量取胜。他们一般都藏在超市的负一层或者是商场的角落，20-30平方，2-3把椅子，店里唯一的大件呢就是用来吸碎头发的吸尘器了。不过呢，这些年随着连锁10元快剪的越来越多，理发师的专业程度呢也上了一个台阶，很多厌倦了推销办卡的资深托尼老师也转向了这些店，安安静静的去剪个头，效果呢说不定比某一些造型中心它还要好。其实我们对理发店的吐槽呢都算是甜蜜的烦恼，比起读书时多留1厘米刘海都会被教导主任盯上，现在至少剪个什么发型、做个什么颜色都可以自己说了算了。或许呢，每个人证明自己是个大人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理发店搞个造型，甭管要交多少冤枉钱，不管是锡纸烫还是大波浪，也甭管最后会不会变成步惊云，为了美也就拼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理发店花过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老板，我来店里也有些日子了，能不能升设计师啊？
2: 你才来多久啊？还不到一年就想升为设计师，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呢？
1: 老板，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最近好多顾客都夸我洗头洗得好，点名让我洗呢。
2: 这呀，都是你应该做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你想成为设计师啊，还得练啊。这周的培训呢，你都参加了吗？
1: 这个培训费有点贵啊，我怕我上不起。
2: 不培训呢，就没法升级，你赶紧去接待客人吧。
1: 哎，一周培训三次，每次都要交费，我一个洗头小弟哪来这么多钱呢？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都是投资，投资股票基金可能会亏，但是啊，你投资自己永远都是赚。你经过培训提升了技术，升为了设计师，你的工资也就涨了呀。
1: 那下次培训是什么时候啊？
2: 明天晚上下班以后。
1: 老板，那培训费能不能分期从我工资里扣呢？
2: 看在你努力的份上，这样吧，我从你工资里扣，再加一点利息，行了吧？
1: 还有利息啊？
2: 现在呀，什么都在涨，光房租都涨三回了，还有水电费，我也很难呀。
1: 那好吧，我报名明天的培训。
2: Tony， 你怎么不在前面接待顾客呀？
1: 老板，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吗？为啥我没领到啊？
2: 你不是说拿工资来交培训费吗？
1: 可我说的是分期的嘛。
2: 是分期啊，不还有利息的吗？
1: 那我拿什么吃饭呢？
2: 店里不是包饭了吗？
1: 店里的这个馒头青菜我吃不饱，再说早饭我也得自己花钱买啊。
2: 你经过培训不是已经升为设计师了吗？工资提成也多了，你就先忍一忍吧。
1: 这肚子饿能忍吗？
2: 店里吃不完的东西我给你留点吧。
1: 可是店里每天提供的饭菜都被吃得干干净净的，哪有剩的呀？
2: 你别光看这方面啊，你想想啊，你现在是设计师了，下一步就可以升为设计总监了。
1: 真的？
2: 不过呢，还得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啊。我们店里呢，已经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多培训的机会，都是在帮助大家进步。
1: 老板，你总说请的是国际大师给咱培训，可是我都上了几个月的课了，都是你在给我们培训。
2: 我呀，就是国际大师。我跟你说，我在日本呢、英国呀，都是进修过的。橱窗里的那些奖牌，都是我参加国际大奖拿的奖。
1: 就没有别的国际大师来上课吗？
2: 因为我是老板，所以给大家打折了。要是请别的大师，你们的培训费都交不起的。
1: 可是我现在也交不起了呀。
2: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去干活吧。
1: 哎，这饿着肚子咋干呢？
2: 好，今天呢，我要恭喜 Tony 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培训，正式升任为设计总监了，鼓掌。
1: 谢谢老板，谢谢大家，
2: 继续加油，继续学习，争取呀早日当上高级总监。
1: 哎，老板，我就想问问啊，我当设计总监工资是不是应该比设计师高啊？
2: 对呀。
1: 那为啥我这个月工资又给扣没了呢？
2: 啊，是这样的， 由于你以前工资太低，培训费不够扣，所以就给你打的白条放那儿了。等到你工资够扣了，所以呀，就得把以前的账都还上。
3: 那我以后就不参加培训了，行不行啊？
2: 不参加培训可就没办法成为高级总监了哟。不成为高级总监，你就没法成为店长。难道你不想进步了吗？
3: 哎，我觉得我当个设计总监我就很开心了。
2: 就算你只满足于做设计总监，你不参加培训也会退步的，只能不断的降级。当然了，你的收入呢也会随之降级的。
3: 那我是非进步不可了。
2: 不进步呢就会退步，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3: 我懂了。
2: 哦，对了，今天晚上11点以后的培训，这次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全新的烫发机，可以烫出最流行的天空烫。
3: 可这烫发机都差不多，看看说明书不就行了吗？
2: 肤浅草率，不思进取。既然是新款，就有它的独到之处，不学习你怎么进步呀？
3: 那这回的培训费又是多少啊？
2: 没事，不贵啊。这次呢888，你看这数字多吉利呀。
3: 这还不贵啊，一周3次培训，我一个月工资也所剩无几了。
2: 你不是老板，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当老板的压力有多大，我一个人扛住了所有的压力，让你们呀可以无忧无虑的打工，我容易吗？
3: 可是我还要给房租、手机费、水电气费，我们也有压力啊。
2: 我都是为你们好，好让你们进步，挣得更多。
3: 可是挣得再多也不都还给你了吗？咱们店里的人一个月光培训费都够你付房租了吧？
2: 话呢也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这家店，你想想大家是不是都要饿死了呢？
3: 哎，退步就退步吧，我已经2个月没吃过早饭了，一干活就眼冒金星，还拿不着工资，还不如洗头呢。
2: 托尼，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丧气话呢？你不想进步，别人还想进步呢。这样吧，这次的培训费给大家打个5折。
3: 那您不就亏了吗？
2: 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吃点亏也无妨，吃亏是福嘛，毕竟呢店里还需要靠大家撑下去呢。
3: 可是我确实身无分文了。
2: 这样吧，以后的培训啊都给大家打个折，咱们各退一步才能共同进步吗？
3: 那好吧。
2: 为了收支平衡，咱们把价目表调一下吧。
3: 做头发也打折吗？
2: 打什么折呀，剪头发是要涨价的。
3: 可是咱们今年都涨过2回价了。
2: 那超市的鸡蛋还涨几回了呢？不涨价我怎么撑得下去呢？
3: 可好多老顾客都抱怨太贵了。
2: 咱们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一分钱就一分货，不涨价呀，咱们的进步谁来买单呢？
3: 反正不是我。
2: 那也不可能是我呀。
3: 您的意思就是价目表要重做呗？
2: 对，重做。
3: 为了进步涨价？
2: 对，涨价。

对于理发花的冤枉钱，送各位一段话：随着年纪的增长，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Tony， 不再尝试全新的花样。有的人呢，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会从街头快剪转向高端的美发店，要的就是剪了跟没剪一样的稳定发挥。到了这个时候呢，缺的不再是钱，而是头发了。在这里也希望各位能找到属于自己特有的 Tony 老师，祝大家天天都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0: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1: 好赖无偏有进步，总会出现这进步。

停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急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岗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
1: 建设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18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熔岩。
3: 信威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